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crea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Auckland, while game-changing transport projects have created massive opportunities. It's time the plan for the city caught up.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enabling more homes where it makes sense, where Aucklanders can walk to the shops, catch the train, or live closer to work. To learn more, visit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Submissions are now open. Brought to you by Auckland Council. Taumaki Tū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3: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2: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3: 没错，
2: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3: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 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3: 没错，
2: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3: 嗯，
2: 对吧？那么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2: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3: 没错，
2: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3: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3: 一波一波。
2: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3: 是的，
2: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3: 是的，
2: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3: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2: 并不是
3: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2: 所以呢就是
3: 贵多少贵哪里，
2: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3: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2: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七百四十，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3: 是，
2: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3: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2: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行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 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3: 没错，
2: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3: 是的，
2: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3: 是的，
2: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珍妮来看一下价格。
3: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珍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3: 是的，
2: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3: 没有耽误。
2: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3: 是。
2: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3: 是，
2: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3: 是没错，
2: 因为它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3: 没错，
2: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3: 是，
2: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3: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3: 没错，
2: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3: 是，
2: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3: 是的，
2: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3: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2: 是的，就像我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3: 是
2: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3: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
2: 对。
3: 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2: 是
3: 些
2: 的，
3: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3: 是的。
2: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3: 是的，父母观
2: 所
3: 念
2: 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3: 保
2: 也有
3: 险
2: 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3: 是。
2: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3: 没
2: 那
3: 错。
2: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2: 医保，
3: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2: 医保，
3: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2: 是
3: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2: 没错，
3: 这么说。
2: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3: 有
2: 不同的伤害。
3: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么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2: 是
3: 对，不太一样的。
2: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3: 是，
2: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3: 是，保单
2: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3: 嗯，
2: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3: 嗯，
2: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3: 没错。
2: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3: 是的，没错。
2: 对吧？
3: 是，
2: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3: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卓就提的这个六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六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六万块钱现金？是
2: 最多付个垫底费。
3: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五百也好，一千也好，两千，最多是四千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2: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四千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四千，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四千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四千二。
3: 嗯，
2: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四千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四千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3: 嗯，
2: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3: 嗯，
2: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四千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四千六百块钱保费。
3: 是，
2: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四千，他还是省了六百。
3: 哦，
2: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四千。
3: 嗯，
2: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四千，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六百，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四千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3: 是是是，
2: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3: 是
2: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2: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3: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两千，现在降成一千，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两千，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 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3: 是，
2: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3: 没错，
2: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3: 是，没错。
2: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3: 嗯，
2: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3: 是，
2: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3: 是，
2: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3: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2: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3: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2: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3: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2: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3: 对，没错。
2: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3: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共同访问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正直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

0: 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望，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中。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万屋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3: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光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限量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1 Avenue，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道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0: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手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接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o Oakland。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

0: 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I know this.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峰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 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停止折断，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新西兰找专人，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Stay tuned.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3月22日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单选领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2: 世界级赛快赛完。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

0: 5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来吃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6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3: 真的懂吗？
2: 我懂，我懂了。
3: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2: 不知道，你被吃亏不？

喂，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不是嘛，娘娘哦，真熟悉啊。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Smartcast.

0: 柠
1: 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看了你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5章，建国三。咱们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呢被朱元璋封为第一功臣，在洪武三年的时候被封为了韩国公，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朱元璋呢一共就封了6个公爵，其他5个人分别是谁呢？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玉。大家都知道啊，那5位仁兄有多厉害，他们可都是血里火里拼出来杀出来的一代名将啊。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善长排位居然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而且呢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给朱元璋立下了很多的大功，但是只被封为了承义伯，他是个伯爵。而耐人寻味的是啊，刘基的俸禄也是所有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担。李善长多少呢？他是4000担，多出刘基10几倍啊。后人呢往往不解，说这个刘基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很多的重要决策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呢？是不是不太公平？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哎，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它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为啥呢？朱元璋啊是一个乡土观念特别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出来抢风头，就是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而相对呢，刘基一个外乡人啊，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准呢。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刘基想到了，朱元璋没想到的刘基还是想到了。但换了你是皇帝，你会允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呀并不是什么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计啊，就是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的有用。外加上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深，所以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啊，当初呢他劝自个儿啊不要去救韩灵儿这事儿，那谁知道他将来会不会对我也来这么一手啊。不杀你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洪武元年，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呢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啊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呢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的力量啊，这时候的优势啊是在刘基这边的。引发矛盾的导火线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啊是李善长的亲信，他因为犯了法被刘基给抓了，那查清罪行之后刘基决定要杀了他。正好这时候朱元璋不在，他外出了，李善长呢赶紧就去找刘基说情，可刘基是软硬不吃， 哎，不但不买他的账，还把这件事儿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一听是勃然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斌。那不巧的是呢，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说不敢隐瞒，但也是怒不可遏。他明白啊，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那为了救自己亲信的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他找到了刘基，对他说啊，哈哈哈哈，先生，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啊。先生熟知天文，这个时候不应该妄杀人命吧？李善长真是老奸巨猾，他明明知道刘基深通天文之道，就用这个做借口。就是说，如果你刘基坚持要杀李斌，那我就把这天下不下雨的责任推到你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啊。然而刘基的回答是什么呢？杀李斌，天必雨。得，李斌就这样被杀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呢，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啥呢？就是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他也有不准的时候啊。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好久都没下雨。等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就爆发了，他煽动了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呢是个明白人，他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个儿知道这里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临走前啊，正值当时朱元璋脑袋发热，他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呢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就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说首都建在凤阳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呢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又说对了。应该说啊，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一句话，就是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儿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的职位，准备对淮西集团发起反攻。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而且呢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啊，收集之后啊就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可不是蠢人，不是笨蛋啊，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他开始啊并没有为之所动，但架不住杨宪成天在你跟前叨叨啊。时间长了呢，他慢慢的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的指责呢越来越多了。11月份的时候，他召回了刘基，委以重任。淮西集团此刻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了。李善长特别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靶子，所以一定要学刘基找个代言人，但是这个人呢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选择最终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胡惟庸啊，是李善长的老乡，很早就追随了朱元璋，但是一直不得意，混得不怎么样，总是干些什么知县之类的小芝麻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支持之后呢，他成为了淮西集团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在他的手中结束了。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变了。因为刘基这个人呢，言语太直接了，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啊，非常直男。那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就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这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这一天呢，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开始的时候非常和谐，双方呢以辣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的时候，朱元璋突然变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刘基特别警觉呀，马上说，这要陛下决定啊。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明知道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这个人来试探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但是呢，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但考验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王广阳如何？这是第二个陷阱。因为王广阳啊，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那朱元璋怀疑呢，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刘基见招拆招，回答，哈，此人很浅薄，不可以。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呐。接着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呀？刘基松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啊，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又松了口气，他知道考验呢已经过去了。但是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看来只有先生能担当了。大凡人在极度紧张之后啊，思想就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他没有细想，回答朱元璋，哈哈，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呢，嫉恶如仇，皇上您还是慢慢挑选吧。这句话说的就特别特别的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啊，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那么就像刘基所说的，谁是这个恶呢？ 到这儿呢，刘基的昏劲儿还没过去，他又加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呢，在我看来都不合适。原文是，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哼，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从此以后，刘基再也得不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然明白自己地位不如以前了，但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的时候啊，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你年纪这么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儿陪着我呢？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的鱿鱼，走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这时候呢，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养老，度过这辈子。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啊，失败的人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胡惟庸成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指使手下状告刘基。但这时候刘基已经没有官位了，还能告他什么呢？别着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刘基最后的罪状是啥呢？哎，是占了一块有王气的地。这所谓王气是个啥呀？说不清道不明。哎，你说他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呢，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可人家官都没了，你还罚他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了刘基的退休金。这下刘基陷入了绝望，但是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哎，这是很绝的一招啊。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那么只要自己回到了京城，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让他放心，那么自己的性命就有了保证。但可惜呀，这次他又错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呢，派胡惟庸去探视刘基。大家注意这一点。为什么派胡惟庸去？啊，这胡惟庸的随身的医生呢，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之后，病情是越来越重，过了不久，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呢，后来胡惟庸案发之后，医生公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是有仇的，朱元璋也知道啊。但是他却派胡惟庸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呢，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他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子底下逍遥五年，所以他很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不论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朱元璋指使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的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思维缜密，能够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 虽然他本人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么神啊，有什么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呢，说他料事如神一点都不过分。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成为了智慧的象征，被人所铭记。在我看来呢，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现在啊，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就连老领导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是，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长大以后会认识很多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可能连三个都没有。以前的我们放学路上能聊一路，一句在吗就能聊到深夜。现在呢，微信好友越来越多，消息框却越来越安静，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想点开的人却没有几个。不是不想说话了，而是慢慢发现很多情绪说了也没人懂。你兴奋的时候别人嫌你吵，你难过的时候别人只会回一句早点睡吧。于是后来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沉默，下班回家以后灯一开鞋一脱，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不想聊天，不想社交，甚至连电话响起都会下意识皱眉。不是高冷，只是白天已经演了太久。对领导要笑，对客户要忍，对生活要装作没事。等真正回到自己的世界时，只想安静待一会儿。有时候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崩溃很安静，不摔东西，不大哭，甚至还能正常上班，只是突然不爱说话了。以前总觉得热闹才是人生，后来才明白，孤独才是长大的常态。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很远的路。不是没人陪，而是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自己走。但沉默不代表麻木，安静的人心里往往藏着最汹涌的情绪，他们只是不再逢人就说。因为成长最大的代价就是慢慢学会把委屈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可我还是希望屏幕前的你能遇到那么一个人，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反复斟酌每一句话，也不用假装自己过得很好。你一开口，他就能听出你笑声里的疲惫。你懂吗？成年以后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一句，我最近真的有点累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身边那个总是沉默的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话，请别嫌他啰嗦，因为那一刻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很重要的人。最后送你一句话，长大的过程或许会让人越来越沉默，但愿我们最后都还能保留一颗愿意真诚说话的心。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到了8月的最后一天，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大家。那在这里呢，这个吴曼和尼莫来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中我们要关注的最新的话题。首先呢是两个演习有关哈，也跟紧张的区域非常的有关联。首先看到的是根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的信息，8月30号啊，中国海警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的区域开始了执法的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的海警也是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了非法侵权的船只，并且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的控制，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那这个呢，也是在南海的动向。
2: 没错，那同时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啊，大连的海事局呢也发布了航行的警告，在8月30号的16点至9月13号的16点啊之间，这个渤海海峡的黄海北部部分的海域啊是执行军事任务，届时呢船只将会禁止驶入，所以呢这个是在黄海区域发生的这个军事演习。
1: 没错，所以我们会看到常常会说到的三海联动越来越常态化的巡航将会是主要的风向。当然世界的局势非常的不稳定哈，
2: 是。
1: 那今天我们绕不开的依旧还是和世界的大格局有关。非常有趣的一个信号，习近平开启了自己的国事访问之路，并且会看到四国的元首来强力的挥手，他们分别是谁呢？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将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这四个这个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在周一周二前往中亚，那包括会出席上一次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的峰会，大约的10位国家政府的元首以及政府的首脑，包括普京、习近平会有会面，以及呢还有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昂、印度的总理莫迪，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
2: 是，那在俄罗斯现在与伊朗合作日益加深那个背景之下，普京与佩泽西奇昂之间的两个人的特别计划呢也会在这个峰会期间啊举行一个双边的会晤。那现在克林姆林宫的外交顾问呢乌沙科夫啊也向记者去表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还将分别与中国、印度以及土耳其的领导人举行一个会谈，并且还强调啊，现在的上海合作组织呢，如今已经成为了正在迅速崛起的这个多极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极点。
1: 好，我们都知道啊，上合组织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组织样态，是由10个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重点也是关注到安全和经济的问题。当然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之中，这也成为了和西方阵营对抗的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
2: 没错，那近年来啊，在这个中国以及俄罗斯方面的推动之下，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是重新在焕发更多的一个活力。除了10个成员国之外呢，目前还拥有15个对话的伙伴，比如说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等。那还有现在还有2个观察员国啊，其中呢还包括了阿富汗。那在2025年的上一次这个峰会之上呢，当时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也是直接在这个峰会上去点名西方，说西方呢才是挑起俄乌战争的这个罪魁祸首。那同时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谴责了部分国家的一些恐吓行为。
1: 好，我们非常有趣的来点一点这几个国家啊。首先俄罗斯、白俄，这个一会儿咱们说到也会和卢卡申科在会面的之中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虽然你看是会以经济包括我们看到安全的问题作为一个结合点，那如果说经济之间的通力合作之外，我们看到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之中，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没办法，一定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这么多年美国对于中国的各种的这一个围堵也是显而易见的
2: 各种手段。
1: 对，那我们继续往下捋，包括 伊朗，伊朗现在中东的问题我们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对于伊朗的经济弃儿的制裁也是一路延伸到了中国香港，对吧？
2: 嗯。
1: 还有呢，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又是一对欢喜冤家，而印度恰恰又因为和俄罗斯之间能源方面产生了一些联系，那美国对于印度也是百般的看不顺眼，印度正在打开自己更多的一个大门。如果你再往外扩一点，包括把沙特、把土耳其放进来，你想到的是不是中东那个版本的北约？
2: 对的，而且卡塔尔不是也进入了吗？
1: 没错，而且就是说要邀请伊朗一起来谈一谈，是不是要会邀请伊朗进入到整个中东所谓北约的一个存在？那么它的目的性对着谁而来，就非常明确了。
2: 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就是，还有此次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包括巴基斯坦总理都同时出场，这个感觉就很微妙。
1: 所以你看，这次上合真的很有的看啊。
2: 是。
1: 好，那么在这一次峰会的召开之际，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现在都和西方的阵营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苗头，对不对？
2: 嗯。
1: 那么你看，如果是以安全、是以经济为基础，现在大的国际上的争端不也就是安全和经济的牌吗？
2: 嗯。
1: 好，那么俄罗斯包括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事，经过了4年半的斗争，到现在所谓的谈判是陷入僵局。
2: 是。
1: 一会儿咱们也来说一说这情报局的局长去到了俄罗斯，有人爆料了，说是为什么啊？
2: 嗯。
1: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对于伊朗2月份的时候也是发起了军事行动，现在整整是打了过去这个周末啊，整整是打了半年的时间。
2: 是。
1: 那其他的成员国也是卷入到了贸易的冲突之中，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和印度产品加征的关税，那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虽然后面被最高法院有所否认，但是美国的意图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了。
2: 是的，而且就在8月底的时候，包括上周我们也跟大家逐步介绍过，美国政府呢也是不断的在对伊朗的一些贸易伙伴啊，要实施比如说涉及黄金、技术、数字资产、航空或者是海运领域的各种等级的刺激制裁，就是希望去扼杀这个伊朗的这个政权嘛。
1: 嗯。
2: 那同时呢，其实上周我们也跟大家讲过，现在就是希望去分化敌人的朋友，
1: 对，
2: 就是影响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像朝鲜啊，去分化，让他们能够逐步站到至少美国的这边队来。
1: 对，美国认为你们之间是朋友，你们是伊朗背后的大靠山，所以对于普京的话释放了观点啊，甚至是不惜牺牲这个泽连斯基，我的解读是如此的。然后包括对于朝鲜，你看他在乎李在明，他根本都不在乎，说停就停。虽然美日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是在推进，那你不是更明确的就是在针对李在明吗？半岛的问题到底屁股要往哪边去做？起码现在特朗普说我要办伊朗，我现在必须要拿下的是朝鲜，朝鲜不咸不淡也不接领子，甚至是暗搓搓的给美国直接下了一个菜碟儿。这个菜碟儿是什么呢？啊，你对他的军售你有没有停啊？你别以为停军演就够了，我要的是你停军售。那这是不是又卡在了美韩之间又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美国这个也喊停的话，那李在明能同意吗？啊，这个阵营已经出现到了更多的裂痕，是吧？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牺牲，你想要去端水，你必须要去有牺牲的。
2: 是。
1: 那么作为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啊，中国方面现在也是受到了美国对于伊朗经济制裁的直接的一个威胁，比如对于香港拉入到了制裁名单之中等等。而中国也放话，自然是坚定捍卫自身的权益。这一切发生的时间都太过巧合了。
2: 确实。
1: 俄罗斯更是伊朗方面重要的合作的伙伴，包括在西方的眼中，它是已经加强了和伊朗的军事以及贸易的合作的。
2: 没错。那自1979年当时伊斯兰革命以来啊，其实伊朗呢一直都受到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国际社会的一个制裁，但是呢伊朗一直声称在这种经济压力和威胁之下呢是不会使其屈服的，而其中呢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目前呢这个伊朗总统其实或者说我们说伊朗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像这个佩德西强他就承认说，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限制之后啊，该国正在面临诸多的经济困难。那对此啊，包括国际关系专家就也有表示说这个伊朗呢也是在2023年呢就加入到了

0: 和成员高度重叠，和现在的国际局势之中呢，可以说是环环的紧扣了。
1: 没错，
0: 在西方的观察之中，一直在唱衰的是上合，他就认为啊，上合能带来的实际的经济收入是不确定的。在危机的时刻，这些联盟到底能不能够帮伊朗去解决困难呢？但是这是属于门外的人看门内的阵营要如何发挥力量。
1: 没错，
0: 上合是如何帮伊朗去解决困境？你怎么知道这是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对吧？这是西方的猜测，或者西方能够找到的一个落脚点，那自然是在你们集结强力集结之时，那西方提出就是你们不是铁板一块，你们的功能效能很差，你们也不会就是开个大会产生不了什么实际的火花而已。
1: 是，所以我们去看西方媒体的这种言论来说的话，他们一直在渲染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声称就说像上合组织呢，这个虽然号称是汇集了全球约40%的人口和25%的 GDP， 但是呢他们认为该组织内部啊始终是存在差异，并且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多分歧的。比如说西方的媒体呢就在渲染说，像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在中亚其实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特别是呢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是异常丰富的，对于欧亚之间的货运运输呢又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呢，这个西方媒体还在渲染说中国与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关系呢也会石油紧张。但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
0: 兼听则明，
1: 对的，
0: 兼听则明哈。首先中国和俄罗斯，咱们就说中国和美国都能够秉持着求同存异进入到所谓的战略稳定期，那和俄罗斯都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叫背靠背无上限了。你觉得一些冲突问题大家有重叠的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吗？
1: 是，
0: 巴基斯坦那都巴铁兄弟叫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啊，你觉得能够比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的难以逾越，更难以去弥合求同存异的这一个问题吗？至于和印度啊，虽然中印之间在边界之上是让我们选这一颗心，但是你自己看，就在上合之前，中印才刚刚开了另外的一次会议，发表了几点的一个声明。当然西方一定会觉得废纸一张，对不对啊？到最后冲突还是冲突，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谁能稳得住自己的朋友圈了。
1: 是，
0: 好，另外的信息延伸的来看，在上合之上啊，是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会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8月29号。
1: 没错，那普京呢也是在会面中表示啊，说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啊，不仅要在传统领域要加强合作，还要在高科技领域啊要深化接下来的协作。那卢卡申科也是回应称啊，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呢，已经在农业以及燃料等传统领域啊，去切实履行了合作的协议，并且进一步啊要推进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个合作。这个其实让我联想到现在国际局势上来说，包括特朗普也在不断的推 AI 的这种感觉。
0: 没错，就各种的话题应该都是会呐喊在上合之中。我们不做过多的揣测，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联合声明之中是怎样来谈的，不同的会面里面具体的亮点是什么。刚才在留言区啊，欧神说的就像北约是铁板一块似的说的就像欧盟都能够解决问题啊，这不用一直开会没有分歧是一样的。哎呀，我们常常在讲啊，为什么西方的揣度总是从这样的立脚点来出发，我们总能找到反正。因为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自己会经历，你自己会经历才会指导你是如此揣度。我是这样的，那别人也会是如此。那其实这个有时候也会误导西方的整体的一个阵营了，就是这个包容性和从属性的问题。西方包括美国的观念大部分都是我是制定规则者，我后面是一帮人跟着我，那这个里边意见合不合就会蛮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啊，包括在东方啊，咱们说上合好了，金砖好了，也是多个成员国的一个集结，里边当然会有一些利益，咱们坦白来说一定会有一些利益的冲突点的，
1: 没错，肯定会有分歧的。
0: 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在大的原则之上继续可以去推进，那我认为其实就是一个进步。这个是整体东西方，如果我们简单的这样来划分啊，整体扮演着主要角色的组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
1: 差异是，
0: 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差异，好吧？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上合把世界之上最关键的几个地区领导人都给齐聚了的话，那么美国的另外一个动作将会串起这一次上合一条隐蔽的线。
1: 没错，
0: 来看到美国动手了，美国的经济战它来了啊！首相的行动串起了埃及银行啊，阿联酋的分行，包括阿联酋现在也是紧急的进行了审查。
1: 是的，这就是他目前上周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经济这个登陆行动的这个第一个行为吧，行动。那么阿联酋呢，也是中央银行啊，是在8月29号宣布说将会对埃 埃及国有的埃及银行呢，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啊展开检查。那该银行的阿联酋的分行呢，是因为涉嫌参与到同伊朗有

0: 关的金融交易啊，前一天就遭到了美国的制裁，而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啊，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资源，并且彻底孤立伊朗，就是那个经济弃人活动以来呢，美国政府采取的首项的一个具体行动。
1: 是，那我们看到阿联酋的央行在官方的通讯社发布了一份声明之中说央行已经决定开展一项特别紧急审查，其中包括针对于美国财政部声明所述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美国28号宣布将会把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排除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之外，同时指控他参与了同伊朗之间的金融往来。
0: 是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8月20号宣布对于伊朗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这个经济战之后呢，阿联酋啊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的贸易和金融上的往来。那阿联酋呢，现在就变成了美国第一个这个经济行动中的首要的一个节点了。
1: 是，那这也是啊，贝森特早些的时候宣布的要切断德黑兰所有经济资源，使伊朗陷入到彻底孤立以来，美国采取的第一项的行动。这就意味着，作为埃及的第二大银行的埃及银行，它的阿联酋分行今后将无法在日常交易之中去使用美元，
0: 是
1: 深入到中东未来的结算，是不是给某一些国家又送了份儿啊？我也别说太多，以后的话，咱们有的看了哦。那么华盛顿之前已经是进一步收紧了对于伊朗的制裁，并且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了黄金、技术、数字资产、航空和海运等等领域。
0: 没错，那贝森特呢也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啊，说目前呢美方已经发出了警告，任何为伊朗提供便利者呢都不能够继续享用啊使用这个美元和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好处。那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呢是选择以一个惨痛的方式认识这一点。我觉得贝森特他这个说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很会渲染这种目前的这种活动的一个级别吧。那么埃及的中央银行呢随后也做出了回应啊，表示呢正在就这些措施呢与美方呢进行一个保持一个联系。那埃及央行同时还强调啊，说这些措施啊是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而且只涉及到美元的交易，相当于一个找补吧。同时他还表示，埃及银行体系内的任何银行，包括埃及境内的埃及银行呢，都不在制裁之列。
1: 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像那种就是一个声量极高的这个小矬子啊，这个美国越来越像这种行为了，说的话全部是强力自己的挽尊，是吧？就是都已经按在那儿了，这个意思就像像。我不能说美国是小蚂蚁，但是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小蚂蚁站在那儿，大象跑过去没有踩着自己，他总会要说，他说啊，你看都是因为他看见了我，所以让了道。我这个比喻特别不对，再怎么样，美国也不会是一只小蚂蚁。但是美国越来越多的就像那种狐假虎威、虚张声势的人，我要发起史上最大的行动，我要怎么样？我看你服不服？我要经济诺曼底，我 D-Day， 我就是要让你成为世界的弃儿，我一切都可以。可以搞得定，并且在现在，包括纽时，我看到昨天有评论文章说，美国已经深陷中东，美国已经输了，这是美国人写的东西，不是别人写的。当然，你也可以说里面可能有间谍啊，间谍，我不知道。美国媒体也在审视特朗普的做法。纽约时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最新的消息，我没有放进来哈，因为我觉得这是属于美国媒体的一个表述。美国的媒体认为。就是说现在的美军已经深陷在中东的泥潭，这场仗就是打输了，这是美国人的观察。
0: 没错，
1: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常常说，我说不一定真的是要把美国说这个美国全炸没了啊，美国全部都跪地求饶了，不可能出现这一幕。但是只要美国没有按自己的计划形式被困住了消耗了，那这就是伊朗的胜利。伊朗可以是流着血，但是他耗住了对方，同归于尽了，倒在了同一个战壕里面。
0: 是他拖着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一个流血状态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去看到的，包括这些大国。因为其实类似的案例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当时这个冷战时期或者说冷战末期的时候，当时苏联对于阿富汗的一系列的行动，阿富汗最终真的是把这个苏联拖入到一个长期战争的一个泥潭之中，就可以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比喻。
1: 包括阿富汗同样也是美国的泥沼，到了前一段时间才是急着毛慌的，一点面子都没有，那叫屁滚尿流的撤出了。 对不对啊？你伊朗是不是会重新的同样的去重演着覆辙、
0: 嗯、
1: 我觉得中东这个事情美国真的以后咱们就好言相劝啊，别随便碰，因为几次你都不利嘛，这是你一个最容易崴脚的泥潭，你最过不去的，
0: 是
1: 你越是一个巨大的身体到了泥潭之中，你的下陷速度就是越快、
0: 嗯、
1: 咱不说美国没有伊朗强，这个事实就是事实，美国确实是很强、
0: 嗯、
1: 但是美国对于伊朗劲儿使不出来，你永远都是大炮打蚊子，你有多少大炮啊，他有多少蚊子呀、
0: 嗯、
1: 对不对，他的迂回你能真的把他完全的灭了吗？但凡你给他留下了一滴星火，也比方说穆杰塔吧、
0: 嗯、
1: 你现在特朗普都不敢说他死了，星星之火在中东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可以燎原的，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包括我们之前说 ISIS， 虽然全球大家都痛恨恐怖组织、
0: 嗯、没错，
1: 但是为什么就灭不掉啊，本拉登之后你觉得就没了吗、
0: 嗯、
1: 莫名其妙从山洞里面又出来了一波、
0: 啊、
1: 真的啊，这个真的是就像那种爬地龙的那种草是一样的，那活的可是带劲儿了啊。
0: 是，而且客观来说的话呢，美国自身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以及它的生产效率，包括它要花的这个经济，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都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那你究竟愿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大炮打蚊子的地方不断的发射你的黄金？
1: 没错、啊、
0: 对吧。
1: 那新西兰说这个纽什和 CNN 就是反川普的什么，反川普的主力，
0: 嗯，
1: 是，但是这是美国媒体他眼中的评判，你可以把它当成这是媒体的自由言论的一个发酵，
0: 嗯，
1: 但是同样也代表他的观察。我们抛开这是纽时嘛，如果我这样子说你会不会反对嘛？我不管是哪一个媒体写的，是中国的媒体，是伊朗的媒体，是阿富汗的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他写的这个结论你同意不同意嘛，就是这么简单。不要说好像他们就是反对川普，那是因为反对而反对，还是真的他跟我们的想法判断也是一致的，这是两个概念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说。那么到目前为止啊，现在呢美国的财政部在今年五月份也是对于更多的这个金融机构来作为制裁，称其为伊朗的一家主要的规避制裁的协助者，并且呢也是说啊，这个 Exchange House 是利用着一个幌子公司组成的庞大网络，也是为伊朗的银行和德黑兰的政府提供着更多的一个支持了、
0: 嗯、
1: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一次的制裁是贝森特在宣布以来美国采取的第一项的行动。
0: 是，
1: 那作为埃及第二大银行的埃及的这个叫做埃及银行，它的阿联酋分行、
0: 嗯、
1: 未来面对的就是要跳出美元的体系了。
0: 是，
1: 那贝森特在一份声明之中还说，他说已经发出了警告，任何为伊朗提供便利者都不能继续享有使用美元和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好处，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采取惨痛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
0: 嗯，
1: 埃及银行的表态就是会与美国保持着更多的联系。
0: 没错，
1: 埃及的央行同时也强调这些措施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并且只涉及到了美元的交易。
0: 没错，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相当于要撇清与这个伊朗之间的一个联系。
1: 没错，
0: 那同时呢也是在重塑他自身银行的这些客户的一个信任嘛。
1: 嗯，
0: 那埃及银行呢也在周六发表声明称啊，说该行呢是完全遵守着现行监管以及法律框架的，并且呢会与有关的主管部门之间啊展开全面且具有一个建设性的合作。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在第一波的制裁之中还有涉及到了香港的一家公司。
0: 嗯，
1: 那么美国在周五宣布制裁一家中国香港的公司，指控他帮助一家遭到伊朗啊制裁的伊朗兑换机构的洗钱，这也是华盛顿扩大施压伊朗金融业以来最新一家针对就是说遭到针对的中国实体了。
0: 是，那就在此次制裁宣布前几天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呢是刚刚对多家的中国实体啊实施了新一轮的涉及伊朗的制裁。那中方呢当时也是强硬回应，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啊去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那特朗普呢甚至还暗示啊，当时是要制裁这个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我们前几天跟大家提过就是关于中国的四大行的问题。
1: 是，
0: 那么中方呢是指出始终认为单对话谈判呢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那中方也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这个立场呢也是一贯明确的。那美国财政部目前是表示啊，总部于香港的一个叫做 Common Trading LTD 啊，它是充当一个幌子公司，帮助伊朗的一个实体呢进入到国际的金融体系。而该伊朗实体呢又也有一个类似的名字，叫什么 Opal Exchange。
1: 是 Opal Exchange 哈。
0: 是，
1: 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已经承诺要切断德黑兰仅存的每一条的经济生命线，并且会消除伊朗政权构成的威胁。他说啊，将会在周一宣布一项名为啊，就是 他在周一的时候所宣布了一项名为叫做经济弃儿的新行动。那这个行动也是扩大了对认为支持德黑兰的司法管辖区内实施的二级制裁。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xchange House 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它叫 Prima Prorozen 啊。它呢在进入到这是一个伊朗的实体。那么美国就认为啊，就是 Prima 这一家公司进入到了国际金融体系，就是靠了 Common Trading， 就是在香港的这家公司作为幌子的。那我们来看，那么他呢实际上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对于啊 Primand 来进行到了制裁。那么并且他认为啊，这个是有很多的幌子公司的庞大的网络的一个存在。那背后是为伊朗的银行和德黑兰的政府来提供支持的。
0: 是。
1: 美国的财政部在周五的时候还宣布将会制裁伊朗的国民银行。那一名驻迪拜的分行的经理也是制裁的目标。这个银行啊就被指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控制的账户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0: 是，那简单来说啊，其实就是现在美国呢认为如果我光制裁伊朗还不够，现在呢认为香港地区呢也会存在伊朗的这个帮助伊朗的跳板，所以呢也要开始进行一个延伸制裁的一个概念。那对此啊，伊朗方面呢也是直接重拳回击，他在周五啊也是谴责了新一轮的制裁，并且称啊美国的这个行动呢属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概念。
1: 没错。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伊朗方面，穆杰塔巴又在幕后发言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了书面的声明，但是这次他依旧是没有露面的哦。
0: 是。
1: 那么敦促波斯湾的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相关的计划，并且要予以反抗。
0: 没错，那这也是路透社报道了，说这份声明呢也是在8月30号、发布在穆杰塔巴的 Telegram 的账号上。那当时呢也是正值啊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之际。那声明呢也是呼吁啊这个全球的伊斯兰教徒啊要团结一致，共同去防御敌人，并且要加强合作。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6个月前，自从这个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以来呢，穆杰塔巴都一直没有公开露过面。
1: 没错，到这一次依旧是如此。不过也很好理解了，如果公开露面的话很容易顺藤摸瓜把他直接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其实穆杰塔巴现在依旧活着，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被陷到了中东。但是如果把最后的这一个苗苗也给斩了的话，对于伊朗来说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失利了。
0: 是，而且那个脸可不是真的就是把它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
1: 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想要体面的离开唯一的一个渠道就是端了穆杰塔巴。
0: 是，
1: 所以穆杰塔巴不露面也是一个真的很可以去理解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梳理的是第一条线，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其实穿起了在上合之中我们观察的一个分支。还有一个呢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哈。
0: 没错，
1: 我们一起来说到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打算一起去开发额尔齐斯河的航线，那这将会连接中国的内陆和北冰洋。
0: 没错，那目前啊，中俄呢是希望去考虑开发这个额尔齐斯河，并且要把这条跨越中哈俄三国的一个大河啊，打造为一个可以连接中国内陆与北冰洋之间的一个货运通道。那据香港媒体报道啊，说这个额尔齐斯河呢是全长4248公里，发源于中国的新疆，那流经哈萨克斯坦之后呢，是进入到俄罗斯，并且与这个鄂毕河啊汇合，最终呢注入到了北冰洋。如果这个航道得以开发，那意味着中国新疆等内陆地区呢就可以经过河运呢、直接去连接到北极。那对此啊，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与马六甲海峡和白令海峡等一些海上咽喉的这种相比的话呢，这条内陆水路啊有望可以降低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商业或者是军事上的封锁。
1: 因为它是内陆河嘛。
0: 没错。那像外国的海岸警备队啊监视或者是包括美国制裁呢都会相应被规避掉。
1: 没错。那么由于之前北冰洋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厚厚的冰层而覆盖的，经由北极的北方海航道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商业的一些航运。但是随着全球变暖，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导致海水或者说海冰的变少，这条航线逐渐变得更容易操作，具有可实施性。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到专家的表述，俄乌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也凸显着必须要在全球范围找替代的航道。有时候你会说命运好像就是 如此安排。那以前我们看到的全球变暖算是人类的灾祸和惨痛之一，
0: 是，
1: 但是也确实在一个日益繁杂的彼此围堵攻击的时代之下，给人们留出了6亿条的新思路，
0: 没错
1: 吧？
0: 毕竟关上一扇门的话呢，其实也意味着有一扇窗是开着的。
1: 哎呀，但是怎么觉得进入到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
0: 是，特别是包括这个极端天气，这种在各个国家造成的各种灾害，
1: 确实。好，那我们来看北方的海航道还具有一个时间的优势啊，从宁波港前往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经过北海的北方的海道，大约呢是需要20天。那么如果取到苏伊士运河，那就要走上40天的周期了。
0: 没错，
1: 目前中国进入到北方海航道依旧是需要经过白令海峡，这是一条狭窄的海上的通道，那也是位于俄罗斯的啊楚科奇半岛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的半岛之间，也是连接着北冰洋和太平洋唯一的海上的通道，最狭窄的地方只有85公里。
0: 是，
1: 那一旦地缘政治恶化，美国从阿拉斯加方面实施切断和封锁，白令海峡就可能成为把中国堵在白令海峡或者说北极战略的一个极限的大门的一个射线处了。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也中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都在试图寻找更多的北极的这种替代方案。
1: 是，
0: 那包括也有这个专家认为啊，如果白令海峡呢因为自然或者政治包括安全因素呢被完全封锁的话呢无法通航，就有必要去准备这样一条的备用路线。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俄尔齐斯河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河运转海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1: 不过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希望了，如果俄尔齐斯河被开发好了的话，它的背后它是有绝对的战略意义的。但确实开发它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
1: 比方说西伯利亚的严寒会使得部分的河道每一年结冰长达半年，商业的航运的窗口其实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要形成规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中国沿海地区再通往新疆并且和河运体系衔接的物流的基础设施。同时这里边还涉及到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的利益。挪威北极大学的教授也是指出啊，哈萨克斯坦近年来是积极的发展中国以及里海地区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俄罗斯啊依旧是希望维持作为中亚传统安全保障者的一个角色，这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并未协调好的地方的。
0: 没错，听起来啊这个感觉这个项目比较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三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利益协调的点了。
1: 是的，
0: 没错。那么俄罗斯的也有专家认为呢，现在要把这个俄尔齐斯河啊改造成大型的国际航道啊，是需要巨额的一个投资，而且和更高程度的一个政治上的互相信任的。那中国呢，还有就是是否愿意为一个主要位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个项目去投入巨资呢，也是俄罗斯在想的一个关键问题。
1: 是，所以这只是一个趋势而已，能不能真正的成型，我们要拭目以待。说完了北极的航道，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极好不好？同样也是跟气候变暖有关。今天早晨在看到新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咯噔一下子。为啥？因为我们离南极挺近的，新西兰啊。我们来看一下，南极现在正在融化千年的剧毒的水银。你会说为什么会有呢？我们细细的说来哈。那么根据在中国方面北大科研团队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的融化，那么冰融驱动的水银释放量激增了多少？550%，
0: 5倍多。
1: 哎，对，那么大概62%的海鸟都抽出了水银超标的问题，1/4的物种都面临着中毒的风险。水银汞中毒这我不用多说了，对吧？在冰层释放的过程之中，对于海洋是一大挑战的。
0: 没错，而且此前包括大家也会讨论过，像南极呢也有一些这种古代或者是远古时期的存有的这种生物的一些病毒啊等等的一些废弃物，那这些呢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南极呢其实长期以来都默默地为人类储存了上千年的污染物，包括工业革命以来呢，人类排放的这种汞呢也是随着大气环流啊沉降在了南极区域，被一层层冰雪所封存。那如今随着气候的变暖呢，这片这个南极的区域啊又随着这个冰层的融化又会逐渐被释放回海洋之中。
1: 是，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哈，人类一直在做着破坏环境的问题。就比方说我们平时去做一些环保的事项，你会发现如果你在一个公园里面清垃圾，大片的垃圾会在哪里？它会随风放到一些挡风带，也就是那些进入到河滩旁边 边的树丛的根底下。
0: 嗯，
1: 南极也是一样的啊，人类的这个对于环境的不负责任，慢慢慢慢这些污染物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排放的汞都是随着大气流的沉降慢慢慢慢被冰封到了这些冰层之中。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时候考虑一下，我们来密切关注一下，比方在澳新有没有最新的研究，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和我们吃到的海鱼都会有关。现在澳新正在受到禽流感的影响，这等于是一个雪上加霜啊。虽然新西兰人这个吃鱼吃的我并不觉得非常的多，或者海物特别的多，但是还是很需要注意的。包括新西兰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深海的鱼，就大家为什么不太使用，就是怕它本身里边有含汞的量是比较
0: 多，重金属超标的，
1: 重金属是超标的，这个海钓的朋友应该都是知
0: 道。包括这个为什么新西兰这个布拉夫生蚝这么有名，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布拉夫生蚝那个养殖的区域呢，它属于一个相对闭环的一个水域，
1: 就较为清澈和安
0: 静，较为清澈，所以呢那个像这种贝壳呢，它又平常喜欢就很容易吃的那些东西啊，就会造成这个重金属沉降，所以呢在那个区域的这个生蚝反而显得特别纯净，变成了一个卖点。
1: 所以在新西兰这一段时间，真的我们要密切观察一下有没有官方给出的一些指导，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问到我们的一些专家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吃鱼的过程之中，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小心警觉和一些选择，因为气候变暖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啊。未来的话，在南半球将会逐步的走向更暖意的一个季节，那当冰层开封，然后我们在海钓的每一个鱼，特别是那些深海的巨兽都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先不要过度的紧张，但是这是一个趋势，研究显示的啊。好，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的话咱们还有很多的精彩没有讲呢，包括啊中国的这个最大的记忆体大厂，也就是长兴存储正式的起诉了物价大佬。我们还会说到啊这个韩国方面突然是大改朝纲，但是相关的负责人到了机场本来准备出访的，发现自己被革职了还有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啊，居然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这些信息都留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回来，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哈。行，新西兰你个杠精对吧？新西兰伪科学，新西兰的鱼放心吃，你海钓经常久的老手都会不能跟你说，所有的鱼钓上来都是 OK 的，对不对啊？你可能不太钓鱼是不是？这个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在国际之上的另外的信息，长鑫存储起诉了五角大佬哈。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的这个长鑫存储科技28号向美国的法院提交了诉讼。要求推翻美国的国防部将其列为中国军事公司的决定，并且要从相关的名单之中被移除。
4: 没错，那美国的法院记录也显示啊，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呢，长鑫存储啊是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啊提起了诉讼，并且啊将美国的国防部以及多名的高级官员呢是列为被告，其中啊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也被列为被告，要求撤销对公司的1260H 清单的一个列名。那目前啊长鑫存储呢在诉状之中啊是指控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决定呢处于一个武断的概念，那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并且违反正当的程序。对此啊长鑫存储称说，自2025年1月份首次被列入到名单以来呢，已经连续1年多啊向美方提交了各类的材料，要求重新进行审查，但是啊美国的战争部也就是国防部呢始终是没有给出合理的处理结果的。那么长鑫存储也直言啊说，美方的认定呢是既没有事实记录、适用法律，也没有合理的一个决策过程作为他的支持。
3: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 1260H 是由美国国防部根据2021年财政国防授权法案编制的，它不会直接冻结企业的资产或者禁止一般的企业往来，但是美国国会此后逐步将政府采购和部分的资金政策与这一份名单去进行了挂钩，企业一旦被列入就会限制企业进入美国政府的供应链，同时也会损害这个企业的声誉吧。那这一场诉讼直接的导火索也是美国国防部在名单之上出现到了反复拉拉链的情况。2026年2月13号，美国曾经发布了一份新的名单，那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都不在其中。这个文件公布之后不久，一天啊就被紧急的撤回了。6月8号，美国国防部再次发布了包含着188家企业和相关联的实体名单，长鑫存储重新出现在其中。美方的理由和证据你给出来啊，你为什么把它加进去啊，对不对？为什么当时没有突然撤回
4: 食之无味的不说啊，
3: 他始终是语言不详啊。
4: 没错，那长鑫存储也称啊，这种做法呢就是不仅缺乏稳定透明的一个行政程序，也已经呢对现在这个公司的商业信誉包括海外市场的一个拓展啊都会造成持续的损害。事实上啊其实也不止他这一家企业，已经有多家的这个中国国内企业啊都在起诉这个美国的战争部或者国防部吧，我们说都获得了相关的成果。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小米公司呢就起诉了美国的国防部后，获得了一个初步的禁令。那法院就认为啊，美方这个国防部的证据是不足的，小米在行政程序上这个主张上也是具有一个较高的胜诉可能。同时2个月之后啊，美国政府就主动同意去撤销认定，相关的这个小米的这个投资限制啊，也都被全部解除了。
3: 是，那我们在2024年8月份，中微公司提起类似的诉讼，4个月之后，美国国防部便在联邦公告之中宣出将中微公司移出名单，这也成为 1260H 制度之下通过诉讼推动正式除名的案例代表，所以机会是很大的。这也代表着美国在制定名单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深入的思量，
4: 是
3: 也是经不起推敲，对吗？
4: 没错，而且对应的案例啊，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在今年8月的时候也获得了初步的禁令，那后来呢也是告到了法院嘛，法院也发现说美国国防部呢是将某基金5.32%的资产投资的药明康德误读成了该基金呢持有药明康德的5.32%的股份，实际持股比例呢仅占约0.001%。那因此呢，当时美方还把这个药明康德作为一个第三方实验室参与的项目啊，是错误描述成了其与相关的高校开展了合作，因此把它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之中。那8月18号的时候，包括像何赛科技呢，也在上诉阶段取得了胜利。那法院也是当时也是裁定，美国国防部呢在列名前是没有提供对应的证据材料。 料的，也没有给予这个企业一个有效的回应的机会，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第五修正案保障的正当程序权利，直接案件就被发回重审了。
3: 而且我要告诉你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全球不是缺芯吗？不是紧张吗？
4: 是
3: 苹果等等已经成为了主动争取要和长芯存储进行合作的一方，你这个需求和明显的指引是不相同的。有时候苹果英伟达可能都在想，你到底是我背后的国家呢，还是来害我的这个天网我的人呢？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也是跟一项修正有关。美国的官员日前就修正了之前多个政府机关遭到中国黑客入侵的说法，称这些机构啊只是黑客锁定了攻击目标，并不是全部遭到了成功入侵，又是一个大反水了。
4: 确实，那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美国司法部啊也是在8月28号在一份经过修改的声明之中表示，说美国参议院包括这个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等机构啊，均曾被一个名为 QTFY 的所谓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呢列为攻击目标。那美国官员呢也是在26号在宣布查封一批这个互联网域名的时候啊，去披露该组织身份的。
3: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啊，司法部之前的发表的声明是这样说的，说上述的政府机关机构的网络已经是遭到了该黑客组织的入侵。美国司法部周五解释，8月26号发布的新闻稿是误将把所有的机构都描述被入侵了，但是其实呢，虽然都是攻击目标，但是只有部分的网络系统实时上被攻击，反正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就是受害了，他就是可怜了，但是又不能说自己全部那么脆弱，太惨。那一方面又得说你确实是有实际的一些动作，所以天天就是玩文字的游戏哈。
4: 确实。
3: 那么好，这个区别有人说那值得较真吗？特别值得较真啊，因为它缩短了已经获得证实的网络入侵的一些范围。那美国的司法部门有将相关的行动描述为一场持续多年的中国网络间谍的活动，其中的目标包括着美国的政府机构、国防部的承包商，还有其他的敏感的部门。那如果是按照最初的声明同时所公布的美国 FBI 的法庭文件，至少从2018年以来，这个黑客组织一直把美国多个联邦机构的网络列为了攻击目标，
4: 是
3: 包括美联储啊、NASA 啊、能源部啊、司法部啊、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门啊等等，包括美国的什么参议院呐、国立的什么卫生研究所啊，
4: 就是不断的在渲染它的攻击的这个面很广，然后同时呢，这个时间也很长嘛。那么文件也称啊，说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还是号称说该组织呢曾经对美国能源部的下属三座的国家实验室啊，包括美国国立的卫生研究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下属与机构，以及一家美国的安全设备制造商啊，都实施了计算机上的入侵，并且将这些实体呢是称为受害者。那 FBI 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国网络司令部啊，是下属叫做网络国家任务部队，也是在周三呢另行发布了一份联合的网络安全通告，就称说这个黑客呢是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曾成功从数家没有具名的这个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啊、金融机构和大学去窃取数据。那在2026年3月份的时候啊，该组织甚至还试图去侵入了美国参议院和这个一家美国医院的网络，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3: 是，那我们来看中国方面的回复啊。美国借口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中国也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以此为借口对于中国的企业实施歧视性的制裁，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把目光来看到韩国方面啊，李在明这一边大改内阁的改组，结果相关人士到了机场都准备出访了，还不知道啊。我们来看到啊，韩国总统秘书室长表示，李在明宣布一项重大的内阁改组，提名6个部门的部长的候选人了。
4: 是，那韩联社也报道啊，说李在明呢是在8月30号啊提名了6个人，其中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啊是被提名为韩国的法务部长候选人，而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的人选啊也是被现任的这个财政经济部的第一副财长李炯日呢所占据。那么前韩美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长官啊，这个姜信哲呢也获得了国防部长的一个提名。那此外呢，包括像现任国土交通部的第一副部长啊，也是被提名为了国土交通部长的候选人。那路透社就报道说，这次内阁改组啊，其实正值李在明执政的第2年之际。那政府呢，主要是希望啊，能够借此呢，重振一个国际政策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啊，由于此前我们讲的这个韩股熔断啊，韩国国内的这个债券市场的暴跌啊，分析人士呢，现在对于李在明政 政府的一个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啊，是提出一个质疑。所以呢，现在需要对这个对应的将领吧进行一个换将。
3: 没错，所以到目前为止，在韩国内阁的提名人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立法审查，才能够由总统正式的命名啊。那么即使议会否决提名，总统依旧是拥有着任命内阁成员最终的宪法能力。结果有人就尴尬了，这是谁呢？这是韩国的副总理啊，他本来打算去美国来进行到访问的，取消了啊，这个临时差点就是取消。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他的名字呢叫做具润哲。30号的时候啊，他一度决定取消赴美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的行程，但是最终犹豫了一下，还是按计划去出国了。
4: 没错，
3: 当天上午啊，这个俊哲就去到了仁川国际机场。他呢本来是要去 G20 财长会嘛，但是随后得知自己被列入到了内阁改组的替换名单，那自己都不在了，他说那我就别去了呗，对不对？
4: 我还干这个活干啥呀，对吧？
3: 是啊，那原本呢，他是要在这个行程之中和美国的财长贝森特等等主要国家的官员举行的双边会谈，那都取消了呗。我都被除名了，我还去干啥呀？
4: 对啊，我这不是这个硬干活吗？
3: 那为什么后来还又去了呢？
4: 对，
3: 因为啊，新任的副总理兼财长的人选公布之后，他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真正的
4: 走
3: 马上任。但是韩国也真的是令人奇怪啊，你不知道副总理兼财长他要有巨大的在国际之上的会议，
4: 是的，
3: 完全没有被通知，赶在这个关键，那你觉得他去 G20 他能弹出点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吗？
4: 是，而且据分析啊，现在表示呢，鉴于取消与美财长之间的会谈啊，也可能不利于自身韩国的国家利益，包括他的国家形象。所以这个具润哲呢，最终也是决定啊，按照原计划前往美国了。但是说实在的，我能够想象得到他心里绝对不是滋味，毕竟都已经要把我换掉了，我现在还要硬干这一波工作，是吧？
3: 就你能想象他的这个感受吗？我到了机场，我要去 G20， 然后突然被告知我要被拔官了，那我不去了呗，对不对？那是见什么贝森特呀？
4: 护照都丢了嘛，对吧？
3: 是啊，这差点再晚点都要见阎王了，是吧？见什么贝森特啊？好，到最后又说啊，那人还上不了任，你还是先站完最后一班岗，那我这心里得多伟大呀，
4: 都憋屈
3: 吧，都憋屈哈，
4: 是，
3: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另外的一条线哈。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在中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的通信，有人把它描述为叫做40万公里之外来进行到穿针引线的过程。
4: 没错，那8月29号，据这个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说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啊，说日前呢，中国呢在地月的激光通信实验任务之中啊，是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那经过1年多的一个在轨测试的实验啊，这个中国的科研团队呢，已经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啊，建立起一个双向的激光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空间激光通信啊，正式从近地轨道啊，已经迈入到了地月空间的概念了。
3: 是，我这听完了以后，就是心里面一串字儿，就是咧，太厉害了哈、就是你看不懂了就不明觉厉啊。
4: 是，
3: 好，其实我看了一下一些专家的说法，他说啊，深空激光通信一直扛着3座大山啊、距离动辄几十万公里，光束它的这个光束级是难以精准的去瞄准的。
4: 是，
3: 那么信号传到地面的时候就已经弱的几乎收不到了，传输的速度也一直提不上去。那么这也是科研团队经过了5年持续的技术攻关，在地月激光通讯实验任务前成功解决了这3座大山。
4: 是的，
3: 所以确实也是可喜可贺的一支哈。另外的信息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这个我们上周的时候不是说泽连斯基给马斯克颁了一个勋章吗？
4: 就是想获得这个星链的使用权嘛，
3: 就拍马屁嘛。
4: 对、
3: 马斯克也不回话。
4: 是，
3: 但是俄罗斯这边的动作针对着星链的可是来了。
4: 没错，俄罗斯说你不是很喜欢用星链吗？那我先来对你进行一个反制。那当地时间8月28号啊，塔斯社呢也是援引了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知情人士消息称啊，说俄罗斯最新型的一个无线电的电子压制系统，它的名字叫做波浪穹顶保护者，已经开始批量进行生产了。而该系统啊，是能够有效对抗马斯克的星 链卫星系统的。那这名消息人士就表示说，这个叫做波浪保护的这个波穹保护的系统啊，是被证明是有效的。目前呢，俄罗斯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复制，并且投入了批量生产。如今呢，其数量已经转化为一个质量了。俄罗斯呢，已经基本上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啊，去直接屏蔽星链的信号。那这也会使得乌克兰啊承受一个难以忍受的一个效果。
3: 嗯，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波穹保护它的信号率是极高的。
4: 嗯，
3: 一台设备就能让星链在很大面积的区域之内停止工作。马斯克说，我就说这破勋章我不能要，对不对？给我惹多少事儿，
4: 是
3: 莫名其妙的，做个好人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被讹上了。被俄罗斯给讹上了
4: 是吧
3: 你还来反我的这个星链，不是没事找的吗？对吧、
4: 嗯、
3: 啊，那如今呢，整体这个这个波穹保护啊，不仅能够在对乌克兰的行动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更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具。当然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说法了、
4: 嗯、
3: 最主要现在马斯克对于乌克兰的态度也是属于懒得回应的状态啊、
4: 嗯、
3: 马斯克之前就被曝曾经拒绝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星链的这个诉求，是拒绝了对方的，因为他担心局势会出现到进一步的升级。
4: 没错，就不希望自己的一个产品呢变成了这种战争之中推进升级的这个火上浇油的存在。
3: 没错，那现在在战场之上打的那是如火如荼、
4: 嗯、
3: 简单的来说一下前线的战况。乌克兰持续加强对于俄罗斯炼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个地区都出现到了汽油短缺的问题、
4: 嗯、
3: 俄罗斯也是直接警告俄罗斯正准备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作为强而有力的报复。
4: 是，那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在这个 Telegram 上表示啊，说乌克兰呢是持续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以及石油能源设施，因此啊，俄军已经开始准备大规模攻击乌克兰的能源领域的目标，但没有透露任何行动时间或者是具体的目标。而俄方发出警告之前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周日啊也是袭击了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基里西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并且引发了火灾。那当地州长也是表示啊，俄防空系统呢当天也在周内呢击落了62架的无人机。
3: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前一段时间美国的中情局局长不是秘密的访问了俄罗斯吗？拉特克里夫到底去干什么？大家的揣测纷纷、
4: 嗯、
3: 那么到现在已经有知情人数站出来曝光，说他这一次去啊，主要是为了提议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举行三方首脑峰会来结束俄乌战事。你看看拉特克里夫说，我就是带着特朗普的夙愿来的啊，必须要解决俄乌的问题。
4: 是，当年是号称这个48小时要解决，哎，现在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那消息人士也是称呢，说拉特克里夫的此行的秘密访俄啊，就是为了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的这个叫做博尔特尼科夫的，希望去说服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恢复由美国所斡旋的这个俄乌谈判的问题。
3: 嗯，那美国的官员周五也是向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还有举行双方啊三方的峰会的一个提议了、
4: 嗯、
3: 那当然了，这个泽连斯基是表示赞同，可是被普京一票否决了，普京说我没有兴趣。其实说到底，不管是多少人来斡旋，多大的咖，玉皇大帝来了也得看俄乌两国的态度
4: 是不是
3: 、啊、你耶稣再重新的降临了也是一样的，也是要去看俄乌自己的底线是什么。泽连斯基寸毛不拔，整体现在就是一个谈判的僵局。那你说那人家不想失去领土，人家错了吗？你不得看实况吗？你要不然就把它都抢回来，你再说我寸毛不拔，那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你想要停，然后机会又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主动权、土地、每一棵草都掌握在人家的手中，你说我就不给就不给，那就僵持着嘛，只能是如此了、
4: 所以那就谈不了嘛。对，
3: 是啊，所以现在慢慢的曝光了，终于知道了还是想去推动和谈啊，拉特克里夫哈、啊。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消息、
4: 嗯、
3: 说啊，最近还有一个传言，刚刚不是说的这个知情人士的曝光吗、
4: 哎、
3: 现在也是知情人士的曝光，
4: 是
3: 说中日在最近啊一次会谈之中是出现了激烈的交锋。
4: 没错
3: 啊，真的假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什么时候。
4: 是，当时也是一度上了微博热搜、啊、在这个2小时的激烈交锋之后啊，这个中方呢也是明确向日方的代表团啊是画出了一个不可退让的红线，并且表示啊高市早苗必须要撤回此前涉台的错误言论，并且纠正啊日本的对台认知，否则中日之间的一切高层交流和合作呢都是无从谈起的。因为呢这是什么会谈呢？因为这个是日本首个 个国会议员啊访华团上门进行了一个探路，最终呢，因为在与中国中方代表团的一个会谈之中啊，得到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底线式答复。
3: 好，时间来到了8月24号到27号，当时是由日本的中道改革联合自民党、公民党三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代表团抵达了北京，开启了4天的访华的行程。那这也是自2025年11月份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的国会议员首次组了个团访问中国。
4: 是，
3: 那这个访问并不是中国主动邀请的。以前我们常常关注说中日之间事实之上在政治层面的沟通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阻力的，
4: 是，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经分离嘛。
3: 政经分离，经济方面还是言就是咱们说叫苟延残喘，这继续还可以聊。那这一次也不是中国主动邀请他们去的啊，而是日方的议员主动向中国提出申请，我们能不能过去，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呢？啊，还是有想解决问题的人嘛。那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看到的是这个有相关的团员是进一步的公开表示说，目前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谷的位置啊，各方面的交流全部都停止，所以呢必须要主动的出击跟中国来沟通一下。
4: 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吧。那么他们分别是目前的日本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啊伊佐静一，那自民党的众议员包括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以及公民党的参议院的议员川村雄大。那他们都是来自于日本的跨党派组织叫做日中四世代交流委员会的。那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代表团之中唯一的一个执政党自民党的代表啊，这个桥本岳呢是没有出席与中国方面的一个正式会谈的。那这一细节呢，其实也折射出现在日本政坛的一个微妙的风向，也就是执政党呢希望去探一下这个中方的底线或者态度，但是不愿意去公开承担任何政治风险，索性就让在野党的议员呢冲在前面，让自己呢留足一个回旋的余地。
3: 你一方面要吃痛，你觉得中日现在的关系不行，我们要主动出击，自己亲自来上门，要么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蛮好心，对不对？你溜达着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到关键问题，你现在是一执政党里面的代表，你就不出席，拿什么撬啊？啊，你主动出击，走到门口，进了屋开始拿撬了。
4: 对，
3: 这是犯了哪毛病的病了，对吧？
4: 是，
3: 难怪被骂哈。好，那么从会谈和接待的规模来看，中国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陆康出面来进行的会面的，是属于党际交流范畴的二轨的对话。换句话说，若中国愿意给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保留一个通畅的窗口吧，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官方的高层的外交的磋商了。
4: 是，而且这个日方的代表团成员呢，虽然是有国会议员身份的，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行政体系的政策制定权和决策权，更不能去代表现在高市早苗内阁啊去承诺撤回言论，也没有办法去左右目前日本外务省，也就是他的外交的一个政策走向，本质上呢更像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载体而已。
3: 那这个会谈据说是持续了2个小时，双方在多个议题之上爆发了激烈的交锋。日本提出了多项的诉求，希望重启中日青年与文化交流，什么稀土出口审批问题展开磋商，对于被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公民表达关切，还提出了对于东海南海局势的所谓的自己的担忧。但是啊，中国直接把话题引回到了最核心的台湾的问题之上。根据佐伊进一会后的透露说，中国是非常明确的表态，只要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答辩内容不撤回，日本的对台错误认知不纠正，中方就不会调整当前的对日政策。
4: 没错，是画下一个非常明确的红线的。
3: 没错啊。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日本首次向印度派出了战机。
4: 是，那日本呢即将向印度派遣战斗机，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随着这个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在8月25号宣布将首次要派遣这个 F2 的战斗机啊，要赴印度呢参加对应的联合训练。那对此啊，香港的这个媒体呢就提出了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思考的一个问题。那香港的南华早报呢就在8月30号的报道之中注意到说，一些所谓的专家分析人士就认为啊，日方此举呢是反映啊，其在增加防务开支之际呢，渴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啊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一个安全合作。那这些人在评论日方的举动时，甚至还声称说，这是为了应对啊中国日益增长的一个军事实力，不断去渲染这个外部的威胁吧。
3: 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瑞典方面有研究所是这样说的，说今年的啊这个演习的意义远远的超过了双边 边演习的范畴。
4: 嗯，
3: 日本向印度部署 F2 战机，表明两国的空军正在从政治战略层面的相互理解，逐步走向更深层次的作战的协同。而中国就是这个背后动向的一个主要的战略背景。嗯，说印度呢在边境地带和中国对峙，而日本则是面临中国在东海和西太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是不是和刚刚我们说到上核的时候，西方它的揣度也是有关，
4: 是
3: 还是扯到了中印之间的关系哈？
4: 没错，
3: 人家最近开的会得到的成果，你是一口不提啊。
4: 嗯，
3: 好，那么这一次传递的信号，在瑞典的国际研究中心之中认为是巨大的。作为亚洲两大主要国家，日益将自己的安全关注的区域视为相关联的实体，就是两边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一场演习而被集结了。
4: 嗯，是。那同时啊，除了这类分析观点之外呢，包括在本月初刚刚传出有相关的中这个日印之间的合作的关系之际啊，这个日本防卫省的一名位于居民的官员啊，也是通过对应的媒体放风，还炒作称说此次这个日本在这个印度去部署相关的空军啊，是旨在就是遏制中国的。
3: 嗯，
4: 那么南华早报呢对此也是指出啊，说日本和印度呢都是美日印澳，就是我们常说的 QUAD 这个成员国。那过去啊，其实外界一直都认为该机制建立呢就是在试图去制衡中国在印度洋以及更广泛的一个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一个存在影响力。
3: 嗯，是啊。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说这个各类的分析吧，
4: 嗯，
3: 说即使这一次的一个勾结能不能够所谓的强力去以对中国的这一个威胁，其实实质上还是日本的军事主义希望能够靠边，希望能够得到支持而让自己逐步抬头的一个态势，其实就这么简单啊。
4: 嗯，
3: 日本的军事主义抬头我们就说了太多太多了，包括它的国防预算现在在2027年准备是申请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的一个预算，对吧？
4: 嗯，
3: 同时呢还有公布了2026年的白皮书，防卫白皮书。
4: 嗯，
3: 然后污蔑说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些战略挑战等等等等。
4: 嗯，
3: 但是不管如何，一个岌岌可危的日本确实越来越扰动了在整个印太亚太区域的这一片水域了。
4: 是。嗯，而且同时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扩的这个机制啊，包括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啊，其实像类似这种机制呢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但是呢现在日方呢也是在希望，就是说即便这些东西半死不活，也希望试图啊去激化这个矛盾，或者说加强与这些相关的这些之间的合作，去激活这种效果。
3: 嗯，日本的心态很简单的，你印度不和不就跟美国不和吗？他收你关税吗？我没事儿。
4: 嗯，
3: 对不
4: 对
3: 呀？对，我要在这一环乱水之中自己去发展，我可以有的有生力量。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去到了哪里，除了跟菲律宾跟印尼等等。
4: 嗯，
3: 你不就是一边跑印度一边跑的就是澳大利亚吗？
4: 没错
3: 啊，你的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哈。
4: 嗯，
3: 一边依托着 QUAD， 一边的话你走的就是南北双锚两个锚点，对吧？好，再来看到美国的信息，装都不装了哈，美国直接成为了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的最大的一个股东了。
4: 是，
3: 亲自下场成为了投资者的角色。
4: 没错。嗯，那在8月28号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宣布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了协议，获得了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之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啊。那委内瑞拉政府啊随后也是发表声明确认是该协议的。那如此一来呢，相当于意味着美国政府啊不再只是美国企业在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的撮合方，而是直接变成了哎大股东。
3: 挺有意思，直接变成投资者了，
4: 是
3: 吧？啊，厉害厉害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29号的报道，就显示这一个协议将授权一个美委合资的私营公司100年的油田经营特许。你就直接抢吧，我觉得都懒得念了。你就直接抢好了，你装也不装了，也不用体面了嘛。现在这个赚钱倒是挺好的哈。那美国将会把这一家新的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和成本的价格来购买石油的权利。
4: 嗯，那目前啊，就是包括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谈判代表呢，都多次在这个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进行谈判。那现在声称啊，说这份协议呢，其实属于一个数月秘密谈判的一个成果。那熟悉谈判的一些相关人士就透露，在协议公布的数日之前啊，当时特朗普还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啊，是通过电话专门去敲定了这个协议框架的。随后数天之内啊，美方官员呢也是忙于敲定这份特殊协议的一个落地规则。行吧，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罗德里格斯呢相当于就是直接跪了啊，
3: 咋 早就跪了，他还没爬起来呢。
4: 对，
3: 是吧？这罗德里格斯真的是行，就典型的就是一个纸上只会嘴上叭叭。之前就这个马多罗之后，这个罗德里格斯一直都在嘴上，我们不服，我们不满意，我们这个那个，但实际上都是跪着的。那意思的话，先递个条，说老大，你等一下，让我演一演，我也不能就这么怂了，我还得要活，也是有脸面的人。
4: 是
3: 啊，谁能看不清呢？委内瑞拉就是这么个样子了啊。
4: 没错，所以现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号称嘛，说这份协议是一个重大胜利，而且说能够保障西半球的一个低成本的石油供应，可以压低美国的国内油价。那对此啊，罗德里格斯还说该协议呢还会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投资，包括什么创造就业岗位啊等等的问题。但是呢，该协议啊也是激怒了大量的这个委内瑞拉的民众吧。那部分的石油企业高管，包括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呢，对此也是非常不满的，而且对于协议内容以及实际运作模式啊，现在是属于感到困惑的状态。
3: 是啊，我跟你说，这就特别像以前那种古代短剧，叫什么？叫当土生直接强暴了你，你顺势加入成为了他的妾，就是这么简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盟啊，欧盟方面啊，这个北欧的岛国冰岛啊，在29号的时候举办了公投，决定是不是重启自2015年起终止的加入欧盟的谈判。那么冰岛在30号的最新报道，这一次公投的结果是不同意，所以啊，还是继续搁置了重回欧盟的谈判内容。
4: 是，那该报道也提到，尽管有部分选区还在开票，但预料是不会影响任何最终的结果的。
3: 嗯，是，跟大家来通报一下哈。简单的说一下小背景好了。其实冰岛在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之后，在2029年是申请加入欧盟的，并且和欧盟还开展了长达多年的痛苦的一个谈判。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谈判正式告吹。冰岛政府也是最后在2015年的时候搁置了入欧的申请。
4: 是，
3: 就现在这个讨论，我个人觉得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是更低一些的哈。
4: 是。
3: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洪灾的后续的报道。
4: 没错。
3: 上周的时候我们说，官方数据其实只有中国和尼泊尔这一边各自报的。
4: 是。
3: 那么网传的1500人是属于相加之后的数字。
4: 嗯。
3: 那么到目前为止，同样也是相加之后的数字，基本上已经是可以看到750个人罹难，包括3000人。

0: 有546个人失踪。那中国官员呢也补充称，说在546名的失踪人员之中啊，有261个人都是来自23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其中呢包括像这个尼泊尔、印度、拉脱维亚、美国以及英国等等。
1: 是，那我们来看，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啊？这一次尼泊尔境内的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其实全球变暖依旧是一个主要的推手和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0: 是，
1: 那包括青藏高原在内，全球的冰川消融都会逐年加剧，呈现着一个加速的状态，这也是诱发这一类地质灾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当然你会看到，包括中国在内，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展了冰川的边牧工作。但是依旧人类啊，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很渺小的，这是一个挺牵动大家然后真的是心痛的信息。
0: 是，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郑丽文捐款了啊，他是给西藏的灾区捐了200万。
0: 没错，那8月28号晚上的时候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是再次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天灾当前啊，人道关怀是没有界限的，他以个人名义啊向西藏灾区呢捐款了新台币200万元，希望去略尽一个绵薄之力。他表示啊，衷心祈愿这个灾区的抢救工作啊可以顺利，并且让受灾同胞呢可以早日走过伤痛，重建家园。
1: 另外的信息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条，来看一个扯的好不好、
0: 嗯、
1: 啊？特朗普每一天改三改啊，自己的想法张口就来，而且呢经常在自己的演讲之中爆出了绝句、
0: 嗯、
1: 有人利用这件事儿发财呢。
0: 是，
1: 不光特朗普说10万块钱买我一个优先几毫米秒的一个关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看访权。
0: 是，
1: 那这边这个现场提词器的人也是大发裁员哈。
0: 没错，
1: 在当地时间8月28号，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这个协议，前白宫提词器的操作员叫做佩雷斯利，他就利用内部消息啊，在预测交易平台之上下注，被勒令上缴超过10万美元的非法获利，并且缴纳了6.5万美元的罚金、
0: 嗯、没错。那这个和解协议上还规定啊，说这个佩雷斯啊现在是被处以3年的交易禁令。委员会就查明，在2025年12月至这个2026年2月期间啊，这个佩雷斯呢是在这个预测交易市场啊压住特朗普演讲之中会出现的这个词句，几乎从中啊获利了10万7500美元。这没想到提词器有一天居然能够也成为敛财的一个手段了、啊、
1: 预测嘛，知道吗？大家怕的就是这种悬挂着门哈。
0: 是，
1: 好，委员会发表了通知说，佩雷斯的岗位可以接触到尚未公开发表的总统演讲稿，他利用这一个消息违背自身受托的保密义务。你想提词器，我是不是得先把我的讲稿给你啊？
0: 对啊，
1: 我一看里面有这信息、
0: 哎、
1: 你讲你不是还得有一个时间差吗？
0: 是，
1: 我卖这不比订阅特朗普账号有用？
0: 对啊，这根本不需要买会员，直接就是获得的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这个演讲稿。
1: 特朗普说，我就说我得发自己的社交媒体吧、嗯、你这玩意儿还有别人觊觎我的成果、嗯、那边我是自己大杀四方。
0: 是的，那佩雷斯呢、嗯、现在被要求啊全额退还所全部的非法所得，而且还需要缴纳65000美元的民事罚款。那委员会表示啊，说这笔罚金呢其实已经予以减免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人啊高度配合调查，毕竟都知道自己明知在这犯罪犯了那么久了嘛，
1: 认错态度良好。但是我说实话，卖了半天啊，你看卖多少啊、
0: 嗯、
1: 10万美元的非法获利，并且缴纳了6.5万美元的罚金。
0: 罚金
1: 说实话也不多，就特朗普人家一个会员的那个数字。
0: 没错，
1: 是吧？
0: 说实在也没有获得很大的一个可怕的经济利益吧，
1: 真的要命了。这件事在7月份被曝光的时候，特朗普就说可耻、嗯、
0: 特朗普气死了，直接特朗普说这个行为就是可耻的，而且亲自决定让这个佩雷斯啊接受无薪行政的休假处理，直言此事令人遗憾，说这是一桩就是令人这个丢脸的丑闻嘛。
1: 特朗普就说了，只有我能泄密，你提前泄了我的密，你成何体统啊，罚你。好OK， 这就是今天在国际部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回来之后将会转入到本地的新闻，多多的点赞哦好吗？谢谢大家，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

0: 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向各位来问好了，来过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7: 是，
4: 先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大选的政策，提出2027年会将学生贷款强制还款的比例从12%降到10%。我觉得国家党现在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就是必须要在税的这个问题上好好的来鼓捣鼓捣，
7: 一定要勒紧裤腰带，
4: 必须要把这个姿态给他表明了。你看现在铺天盖地的，天天就是说左翼啊，加税，
7: 对，
4: 连毛利党都被搬了出来。那毛利党那个政策就是那么说，你觉得真的能通过吗？
7: 我觉得这种基本上在左翼也通不过啊，毛利的那个
4: 不是，就是工党已经拒绝了他。你要是觉得毛利党能够一枝独大，他都连5%的门槛他都过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战的，就是口径和口吻的问题了。那国家党一边在踩着别人的税，一边又在说我们要去减税，但是这个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嘛？到底是怎么来的嘛？啊？现在在社交媒体之上，我看到这种口水仗也是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前一段时间是在栽这个毛利党和左翼阻隔，后来工党直接出来强力回应说，其实毛利党和工党都从未真正意义的阻隔过，而且工党已经拒绝了毛利党之前包括废除监狱、增加，
7: 很多的提议都被拒绝掉，
4: 基本上一些我们觉得离谱的东西都已经是被明确的阻隔和就是拒绝过了。这个时候国家党又站出来又来说，那绿党呢？对不对？那绿党呢？反正我就堵你，我不再提国家党这那个毛利党的事儿了，我就开始提绿党。行，反正就是你不认可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认可啊。这个尊重大家所有人的一个选择了。那我们来看啊，同时呢， 国家党还想要加码对于海外拖欠贷款人的惩罚。
7: 是，
4: 工党就批评这个政策只是恢复旧的标准而已，学生会认为减负有限，债务的总债并没有减少了。
7: 嗯，其实昨天我看到一些学生对此的一个抱怨吧，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静观其变，看看他这个政策究竟会怎么一个走向。
4: 没错。
7: 但另外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政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昨天呢这个国会啊也是紧急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修正案，并且表示啊11月2号起就会生效。那这也会意味着18至19岁的青年啊申请求职补助需要经过父母的一个收入进行测试，如果父母的收入超过门槛就届时无法申领。同时呢会调整自有住房者的住房补贴的申领规则，那部分青年呢届时将会失去求职补助。
4: 所以还是对于18到19岁的青年的政策出现它的变化吗？最早的话就是你们没有在我们的福利系统，你们应该看自己的父母，现在也是要把父母的收入继续强行的去进行到挂钩。我觉得其实对于年轻人的就业还是一个蛮大的打击的啊，他们正好是在青黄不接要进入到社会。当然你会说这些孩子就不能啃老，我们就不能够让他们一开始就这样，也对是吧，啊也都可以。好，我们来看到另外的信息，是精神科的这个进一步的信息了。澳新的皇家精神科的医生学院警示，10年内半数的精神科的医生即将退休，人力面临着断崖的缺口。新西兰的健康局公布的空缺数值是有所降低，双方的口径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那具体的从业者说，我们现在特别的缺人，未来的话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增。但是指导意见说，我们现在的人口改善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储备改善了，我们人好起来了啊。但是呢，现在都承认啊，精神科的岗位的缺口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7: 没错，那刚好讲到医疗呢，下一个信息呢也是类似的医疗的问题。现在啊，居然出现了惠灵顿医院啊急诊多次连续触发红色预警的问题。那当时现在目前啊，这个病床的紧缺呢，也造成部分患者等待就诊时间呢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上周我们还跟大家讲到奥克兰医院，当时呢这个包括曼姐的一个实际体会是有10几个小时嘛，现在是超过24小时。
4: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吓唬我的，反正跟我说的是有人等了14个小时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回家自己吃点药就算了。我们是吃了药真的没用，所以才去的医院。包括在 Oakland 的 Starship 现在已经推迟了很多的就是排期的手术，就是来应对现在涌入到的急诊。真的很多人生病，很多的特效药现在新西兰都已经是，包括那个达菲那一款就是治甲流的，是买不到的，全新西兰都买不到了。
7: 对的，
4: 我拿着单子过去，然后这个药剂师直接说要不就扔在这儿算了，全新西兰都买不到。
7: 对，有一种真的没有，我们
4: 太可爱了，
7: 这个药真的没有希望。
4: 我说那您让我留存吧，我也算是没买着这个药的哈。
7: 是，总之目前啊，就是惠灵顿医院的处境呢已经出现了走廊都要安置大量病患的情况了。而目前呢，惠灵顿政府也表示计划会在2029年啊要完成急诊改科的一个扩建。那当前啊，护士岗位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缺。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个例，联系到我们上周奥克兰医院的一个现状的话，就是一个目前新西兰的医疗问题的现状。
4: 北岸的医院、奥克兰医院，然后现在惠灵顿的医院，现在就是流感非常的厉害嘛。
7: 是，
4: 本来医疗就医护人员就短缺，这是咱们之前都知道的不争的事实。然后你到现在，你说实话，这个一个流感季把大家都打出了原形。现在是没有拉响 COVID 的那种警报，我觉得这个覆盖率比 COVID 那时候一点都不差，真的。
7: 确实啊，
4: 你看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很多的高中
7: 学校都停课了，
4: 师生都生病了，那就停课了呀，那怎么办呢？
7: 没错，
4: 对不对啊？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你看，就接下来这条学信息就是嘛，受到了流感 RSV 多重的呼吸道的病毒的冲击，奥克兰一所中学因为教职工缺勤比例过高，在周5是临时的停课了，仅仅呢是学生受到到校的一个托管。今年的流感季，多地学校、幼教机构其实都出现到了人口紧张的问题。
7: 没错，这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疫情呢是联系在一起的。
4: 没错。
7: 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社会方面的新闻啊，在这个上周的时候，上周五的时候，我看到就是 Northland 这个区域啊，各类的公益应急救援机构都反映啊，现在高生活成本呢都在严重挤压着民众自身的时间与金钱，所以呢，以至于导致啊，像这种志愿服务啊，或者说志愿者是处于一个持续流失的状态，偏远地区这种机构人手的缺口呢会极为明显，也会导致啊对应地区的这种社区的应急服务能力啊面临一个严重下滑的风险。包括我在读这个对应的相关新闻以及相关的这种文章材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偏远地区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关键的岗位，比如说像急救车的这个驾驶者，他们都是这种志愿者，所以呢这种志愿者的一个严重流失呢会严重影响当地的这种服务的问题。
4: 哎， 对，这是多重的一个问题哈。
7: 嗯、
4: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另外的信息是，大学的招生现在出现到了上涨的趋势，不过行业学徒的培训规模在持续的下滑。高等教育显示啊，大学入学人数上涨4%，奥克兰坎特伯雷大学贡献主要的增长，但是在岗学徒培训连续4年下降，建筑工程类的技工培训流失显著，国际生的注册人数确实也是出现了上涨的。
7: 嗯，那接下来说一个航空相关的信息啊，新西兰航空啊，最近这个财年的营收呢出现了一个小幅增长，但是受到了高油价以及引擎故障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双重冲击啊，现在是净亏损达到了2.42亿纽币，那所以呢也会不派发它的末期股息。现在呢这个 Air New Zealand 呢也是希望推出降本举措，但是因为地缘的局势呢，现在没有办法给出任何明年的一个盈利的指引。
4: 我跟你说，就这些大公司，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亏钱，反正飞机票是涨得非常的凶啊。然后你再看，包括 Jetstar 之前不也是吗？未来连手提行李都不让你带了，只能带一个小小包塞在你的两脚中间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一名公司的董事遭到了35项罪名的起诉，涉嫌人口贩运、篡改合同、欠薪、伪造移民材料，共有11名外籍务工受害者，案件正在司法审理阶段，被告暂获了姓名的保护令。
7: 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整体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新闻的一个摘要的信息。
4: 嗯，没错，那我们再回来之后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路况和天气方面，
7: 稍后见。

0: replace endlessly。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电话815381181181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一起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先来看周一早上的路况如何呢？今天早晨啊，肯定是比周中的时候要好很多，但是我们也明显的能够看得到道路之上是断断续续的出现了红色的堵车。先来看到从北岸 Albany 基本上从 Pan Hill 过后一直持续到达 Milford 全线的红色标识，继续向前也是陆陆续续的红色堵车，是堵到了 North Shore。 现在呢，如果您是等待着上海港大桥，整体来说都是黄色的车流的状态了。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整体的堵车呢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过往 Valentine Ellisley Green Lane 之后，全部也是黄色的车流标识。16号高速公路主要的堵车集中在 Rosebank Road 的入口处，一直过 Grey North Road 再往前走 St. Luke's 同样也是一个车多的状况。那么一直要过了 Newton 才会略有好转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18号现在整体的车多呢是持续在这个 Greyhounds 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了，也是蛮日常的一个情况。
9: 但是相比平常就没有那么红。
8: 但是对比每一个周一，今天算是堵车的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20号过了 Manukau CT 越靠近20号 B， 整体来说堵车越严重。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同样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米东摩 Hospital 就是在这个出口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气的变化。春天是不是真的到来了呢？啊，春雨贵如油，我们这两天油确实挺多，
9: 暖和起来了，确实、
8: 有这种感觉哈、整体今天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都会是以普遍降雨为主，但是呢，北岛雨势较小，南岛就不一样了，那可以说是大雨滂沱。你看，在南岛甚至是有大风预警、大雨预警，还有道路降雪的可能。奥克兰呢，今天是以小雨为主，最高17度。最 地是12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啊，基本上一直持续是度过了本周，并且最高温度还是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7度到18度，慢慢可以到达19摄氏度，这个是周日的时候的天气。那么本周的天气都会是以多云为主，周五小降雨，到了周日雨势其实是比较大的。好，再来看首都惠灵顿，今天也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4摄氏度。今天的温度有点凉飕飕，但是明天直线回窜啊，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9度，温差在极大的缩小。那么天气也是时而降雨时而晴，今天是小雨，明天呢就是晴天。而在周三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袭来，周四和周日的雨势将是特别大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
9: 没错，基督城啊，今天是个强风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居然有-1度，所以还是这个温差非常明显的。那么明天呢会进入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那周三周四呢则主要是以阴天多云为主，那到周五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新一轮的降雨，那在周日的时候呢会有更明显的一个降雨，但是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
8: 好，我们看旅游城市皇后镇。
9: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降雪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么明天呢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周三呢这个也会持续保持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从周四开始啊，就会进入一个比较明显的强的降雨的一个状态，这个强的降雨呢又一直会持续到周日。
8: 但是降雨不降温哈，温度还是在逐步回暖的过程之中的。好，潮水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3:03，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22，日落时间已经无限接近到6点钟了，来到了5:59。那今天整体潮水的潮起潮落也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图像哈，提醒大家注意了，你看在9点多钟将是最高潮，下午的3点多又是下一次的潮水的一个回落，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格力空调，一路之间的陪伴多少年了，我自己都已经很难数清了。感谢格力空调一直慧眼识珠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变频热水器推荐给大家，这可是断货王者，节能省电保修时间长，0800-289-4733，0800-289-4733。
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andau 的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andau 的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4: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
2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嘞，同志们，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已经到了8月的最后一天，大选一天一天的临近了。要知道国会会在9月20号的时候正式进入到的是休会期，所以最后的一个月可以说是各个政党都拼了，
9: 都开始冲刺
8: 真的是冲刺了。
9: 是，
8: 所以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在除了推出各自的政策，已经这个就掏的只能就到这个步骤了啊，
9: 没错
8: 的前提之下，各党之间现在相互攻击的点就是不一样啊。工党就是说，国家党，你看给了你3年，你啥也没做出来，对不对？你就是哄骗，只会喊口号，
9: 是，
8: 你就根本都没有做出实际的成绩来，说的话似乎句句道理，但是做出的事儿一滩稀泥，这是左翼去攻击
9: 的说法
8: 啊，这个国家党的，然后同时攻击说，你看你两个政党你都搞不定，对吧？你要一定要和行动党或者是和优先党，你必须要阻隔，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你今年都已经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你明年你更是控制不住，这是左翼方面的口吻。
9: 是，
8: 那国家党现在很抓了一个痛点，就是
9: 提这个税的问题，
8: 就是我们就是 no new tax， 我们就没新税，你们就是加税，加税就是加税。然后所有的拜访的过程中都是，你愿意加税吗？你要不愿意加税，你就应该投我们，特别的搞笑。但是也有很多的中间派的选民在提问给国家党的，就是，那么你现在又不加新税，你又不借钱，请问经济你想要怎么去打破它嘛？你想要怎么样去提振它嘛？你想要怎么样去搞活它嘛？对不对？你说招商引资，你招了3年了，你也没招商引了，
9: 也没有什么招商，
8: 凭什么明年我们就能招商引上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国家党就是不断的批评，你看毛利党这一堆的薪水，工党出来说我也没同意，他也不跟我阻隔，对不对？你看上去我们经常说公绿毛公绿毛，但实际上毛利党真正意义上的阻隔是没有发生过的。
9: 对，他其实逻辑上来说处于极左，所以呢反而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8: 但是反而他是和专题政府曾经阻隔过，
9: 确实
8: 是，这是他唯一入阁的不多的记录，
9: 曾经与国家党政府阻隔过，
8: 所以你说这怎么弄？好，国家党这一边的攻势又改变了。你既然把毛利党摘出去，我就跟你说过绿党的问题。那绿党你没得跑了吧？你跟绿党之间，哎呀天哪！所以就是一个大的这个选战，很精彩的。
9: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各个党派都在不断的推出各种政策，
8: 再继续的努力一把。
9: 是，包括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还看到，像这个行动党也在说啊，要推行什么新的渔业政策啊等等的。对，然后呢，同时啊，国家党呢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放出了大选的一个教育政策，并且表示啊，如果成功连任的话呢，计划啊会在2027年4月起啊，将学生贷款的强制还款比例啊，是由12%呢下调至10%，同时要加大对于移居海外欠款者的一个惩戒力度。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现在要 强化这个收钱的能力了。
2: 是，就是追债的能力。
9: 是，
2: 就是你要移居到海外去，我就会罚你的款。
9: 没错，
2: 那很多人都是学生，学生不就是年轻人吗？嗯，当然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啦，这个我们身边也是也有很多，有很多老年人自己也有学生贷款。
9: 嗯，
2: 那你不留，你留在新西兰不是也还不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嗯，那移居到海外，想要给自己这个拼搏这么一番这个开来路的啊，打拼一下的，那你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欠款还上了。嗯，我曾经也有过学生贷款，最早咱们来新西兰的时候，嗯，就是一开始有一个过渡的时期，那学生贷款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哈。工作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还上，自己有余力的时候一点一点把这个曾经你知识是不是学到自己的肚子里，
9: 嗯，
2: 对不对啊？我们还是要一笔一笔的把它去还上的。
9: 没错，
2: 所以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贷款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两三万块钱没那么容易。
9: 嗯，
2: 但是它的利息滚的也是比较厉害的。
9: 嗯，
2: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阻止这些借了学生贷款的人直接跳板到其他的国家。
9: 嗯，确实
2: 啊。
9: 嗯，
2: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不还，你要再下次入境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拦住了。
9: 哎，
2: 那
9: 对的。
2: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强制还款的比例12%降到10%，有学生贷款的各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吗？或者是帮助吗？
9: 嗯，
2: 啊，那么按照现行的规定，只要你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了24,000，你每一亿纽币的收入都需要拿出12分用于偿还学生贷款。现在的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你可以少还20%。
9: 对
2: 啊，那这个威雷斯也就是我们的财长做了一笔计算啊，他说呢，一名年薪75,000纽币的新晋会计作为举例，政策落地之后啊，每2周可以多留存39纽币，全年大约呢能够少给出1000纽币，那不背着抱着一边沉吗？那这钱我不都得还吗？
9: 是，啊，
2: 我只是放慢了我最低还款的可能性，
9: 放缓了这个速度而已。
2: 我都已经赚75,000了，我每2周可以多存40块钱。
9: 而且说实在的，在昨天我看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讲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不是特别恰当。为什么这么说？一名年薪75,000纽币的新晋会计，什么会计能够刚进入就能够获得年薪75,000？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2: whatever， 你就别管他的这个种，
9: 这个啊，
2: 那个就种别工作。
9: 是是，
2: 咱们就说赚75,000，你现在赚到75,000，你说我有余力去还我的学生贷款。
9: 嗯，
2: 但是你不要忘记，个人年收入只要你超过24,000，但是很多的有学生贷款的人进入到工作，他可能一开始都是，咱别说24,000了，对吧？
9: 嗯，
2: 3-4万起薪，
9: 对，
2: 做个 part time，
9: 嗯，
2: 4-5万，
9: 嗯，
2: 然后做到6万跳到7万，其实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好，他起点比较高，他学的就是比较厉害的，
9: 嗯，
2: 他上来就是7万，我有7万的年薪，如果是我一定，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快去还完自己学生贷款的人，
9: 哎，
2: 那我一定会想别欠人家钱，咱们尽快的还，
9: 对对，可以多还点，
2: 对吧？
9: 嗯，
2: 啊，那我说实话，我还希望我有余力的话，我提前多还一点，省得拖这么久的战线。
9: 对啊，那他也是有利率的嘛，
2: 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又会觉得我要存钱买房子，那这40块钱确实也帮助不了我太多的改善了。
9: 是，
2: 反正我仅代表个人观点，我觉得这40块钱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在还款之中巨大。你要说我减免了40块钱，
9: 嗯，那
2: 我高兴，那
9: 就不一样，对，
2: 是不是我少还？那我这个分成3年来还，我每2个星期少40，我这是很可观，我给你打折，
9: 嗯，
2: 我可以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没有的呀。
9: 对，他只是感觉上好像你似乎交的少，但实际上只是去在速度上改变了而已，时间的
2: 拖长了一点吧。
9: 对，
2: 啊，
9: 是，
2: 嗯。
9: 那目前呢，针对出国闭环这种贷款的群体呢，那国家党是希望推出多项的惩罚措施，包括要加收更多的贷款利息，还有就是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 TV Saver 的储蓄金的提取。那对于长期严重拖欠贷款的借款人呢，降低门槛呢，也方便警方去申请一个逮捕令。那威勒斯还称啊，说海外借款人呢占到全部超期的这个学生贷款的总额的93%，每年呢是仅有约30%的海外借款人呢是履行了还款义务的。那留在新西兰本地的借款人的履约率呢是高达95%的，这个其实大家也能够很直观的体会的。
2: 嗯，
9: 那威勒斯就认为啊，毕业生享受高额补贴的高等教育之后啊，带着技术移居海外却拒绝还贷，这是有失公平的。这点我其实是认可的。
2: 是，嗯，啊，然后 呢还有看到，因为我们说在学生贷款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高校里面进修的这些孩子，那么要去毕业出到国外去，这确实是麻烦，但是我会不太担心这一批人。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批人他的年轻人他的家里面人还是存在
9: 在
2: 这里的，你还是会回到新西兰，所以你入境的时候你还是有压力，他有一个怎么样分批的还款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啊，如果你加大了惩罚，对于他们的力度还是会有，但你别忘了有学生贷款的还有很多是老年人，老年人一旦移居出去他可能就不太会回来了。
9: 明白
2: 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比较大的。但是之前我们有过听众来咨询过我们，我才知道啊，比方说有，我举一个例子，一对老夫妇他们移民去了澳洲啊，从新西兰移民去了澳洲，他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养老金的发放的，就是在澳新之间的这个联通的体系之中，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有学生贷款。那么当时那个听众给我的反馈就是，那不很简单吗？如果你真的要追他们的学生贷款的话，那就把学生贷款这一部分你直接从他们的养老金里面给他们扣出去，你就不要再，你就直接给他们打的钱就少了。
9: 对，
2: 因为很多老年人他的操作有问题，他不是说我不付，或者是你当然的有可能他是一开始没有主动性的还，但是到今天他被逼着要还，还有一个门槛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怎么来打款。那你直接从你的体系之中去扣款，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也能追回一部分这一类情况的钱？
9: 确实，
2: 对吧？你包括 IRD 税务局啊、税务局 IRD， 然后包括这个 Work Income， 很多年都在说有没有联网，怎么样跟你的收入怎么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联不联网，但是在这件问题上显示他们是一点都不联网啊。
9: 是
2: 啊，你也可以说这个是给他的收入，这个是工收局的工作，那个是税务局。那你税务局还可以直接向银行里面去扣除你自己本身收，就我逃税漏税，对不对？然后我自己本身我有收入，你税务局是可以从你的银行里面直接去划的。所以政府如果想做的话，是有这种简单的
9: 操作可能性，
2: 直接去进行到回款的。
9: 没错。那同时呢，这个昨天国民党提出一系列的这种政策之后呢，那工党啊也是进行了一个批评。他工党是这么说的，他说刚才我们提到的12%的还款比例啊，本身就是往届国家党政府在2012年以来从这个10%上调导致。是的，那如今呢只是重新改回到一个旧的标准。那同时呢，这个工党的方面呢确实承认毕业生能获得一定的减负，但是也指出啊，国家党执政期间啊，光这个高等教育的学费是处于一个连续上调状态，连续上调最高6%，预计明年呢会继续进行涨价。那3年之内啊，这个学费的累计涨幅呢或将达到19%，而且呢你现在冻结学生贷款的还款的起征门槛的话，约有37万名的借款人呢会被迫加快还贷的节奏。所以工党就指出啊，现在年轻人生活成本高，就业市场也比较艰难，那很多人选择远赴海外发展，其实你现在的这个政策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根源的问题。
2: 所以所以的意思就是，你上涨了学费，然后你上调了门槛，你挤着这些人把他挤到了海外，你又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就业的态度，你把这人挤到了海外，然后在这边你说我给你们减，让你们2周烧欢辞职牛逼，他就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贷款压力涨上去呢？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就业如此的困难呢？你的学费为什么要年年涨价呢？哎呀，反正是一场乱仗啊。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就表示，他说这个政策的改善，就作为一名学生以及接触学生的一线人，他认为这项政策的改善就是非常有限的，短期收入看似有所增加，但是债务的总额并没有减少，而且是拉长了还款的周期。
9: 是，
2: 同时政府也取消了第一年免学费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学生平均新增了12000纽币的负债，整个学生贷款体系是需要彻底的改革。他同时也是对于海外惩戒措施的实际效果存疑，海外的高薪足以抵消利息的罚款，而且还担心逮捕条令会让毕业生因为恐惧追责更加的不敢出境。
9: 没错，所以呢这也是学生方面的一个视角。而且其实说实在，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这个联合政府在他们这个任期之内呢取消第一年的免学费政策，当时是让学生群体是一个
2: 很大的
9: 炸锅
2: 了。
9: 是的。
2: 是，当然我们也讨论了第一年免费，就是国家党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在大选之前的冲刺啊，他现在真的就是对镜贴花黄，开始要把所有漂亮的修饰放上来。就是我认为在最近国家党的出招都是非常短线的，只是为了争取选票的一些
9: 政策，还是偏短线。
2: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偏见和感受，当然也欢迎您可以拍砖，您认为哪一个是长线的改革，我们可以来讨论讨论，咱们就具体问题，不要就是上来 来以后咱们就是带着情绪，我就支持官，你支持就支持，咱们就讨论这个政策。如果你觉得哪些政策我们评价的这个对或者不对的话，也欢迎欢迎带。我一直在鼓励啊，不要说因为你觉得这个好像国家党现在没有得到更多的一些支持，你是可以为他去进行发声的。
3: 嗯，
2: 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求助的信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我的内心是支持工党的，但是我不敢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去转发和提出我自己的观点。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的企业老板他就会拉黑我，他就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做生意。我说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哈。那当然我们对于听众的鼓励是，不管您支持任何的一个政党，那哪怕你支持优先党，你支持毛利党，
9: 任何党
2: 你都要积极的去投票，这
9: 还是发出声音，做出选择。
2: 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所有的人的投票都是怎样，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投票，或者是说本来就应该大家的投票方式不同，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基础不同，我们的需求不同。那您能够投票，其实这就是我们华社最大的一个胜利了。所以不要有这种压力，如果觉得哎呀这个会影响我的生意，但是你自己心中做出选择，我觉得不应该会被阻碍。如果现在你觉得我就是想觉得我要支持哪一个党派，也欢迎您大力的发出声音，当然如果带着一些事实的讨论，
9: 对，
2: 能够有论证，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9: 因为毕竟大家聚焦的这个关键点还是在于每个政党自身的一个政策。
2: 是因为在今年的大选，我们看到了更成熟的选民，不再只是一句意识形态和一句口号就可以带动风向的了。有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的佐证，比如这个你认为就是国家党能够搞好经济，我看到了在哪些经济之中我们看到的数字的一些变化，
9: 对，
2: 你说我认为他们的治安搞得好，我把治安的一些数字放下来，或者您亲身经历，你说我是一个拥有学生贷款者，我就认为这40块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改变，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接着聊新闻。其实要聊的还是这一波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9: 没错，
2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6: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3: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14: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非常感谢三群之中一位朋友的表达，他说现在已经在养老金里面扣了欠的学贷。我不知道，我首先我不太知道您说的这个具体情况是说老人移居到了海外，还是说老人依旧还是在本地的情况。在本地的情况，我个人觉得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资料，我没有看到明确的显示哈，本地有一些老人基本上可能学过语言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学生贷款。但是养老金在扣除了一切开销之后，你看到他们的实际收入其实是不够24000的，所以他是没有达到那个还款的标准的。所以本地的老人您会发现他会扣除您的个人所得税了，他不会扣除你说我有 student loan， 我有学生贷款，我在本地领养老金。如果您没有额外工作的话，那理论上我看到的信息它是不会扣除学生贷款的。
9: 明白
2: 啊，这个很多老人家可能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哈。那如果这位朋友您说的是移居海外，可以跟我们再来说明一下。那我知道的这个案例是在1年半以前大概，那当时我还很 concern， 因为我觉得明明税务局和 Wings 之间直接可以在他的要付给他的这个在澳洲的养老金里面
9: 直接就可以进行
2: 直接扣除，那这样子其实就省了很多的追讨，或者速度更快吧。你毕竟你要写很多信，他要回馈，他再找银行再打款，
9: 对，
2: 你直接就扣了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来解解惑，因为我们没有亲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在本地如果您只是领养老金然后还有学生贷款的话，我没有看到明确的信息说是必须要扣除您学生贷款的部分的。好，除非您说我有额外的工作，那也是税务局跟您来要让您去还学生贷款，您再去还款这样的一个步骤啊，希望我是说的明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过另外的一条消息，又是紧急通过的福利修订法案。
9: 没错，在上周五晚间的时候啊，这个新西兰国会啊是以紧急程序呢通过了一个叫做社会保障修正案。那现在呢，新西兰全国数千名的年轻人呢将受到新规影响啊，会失去这个求职补助的领取资格。那这个法案呢也就叫做社会保障求职补助与住房补贴修正案。那两项核心的政策呢都会在2026年11月2号就正式落地了。所以其实呢这个我是有一个疑问的，周五的时候我当时说怎么又开始有新的一个紧急程序通过了一个法案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都紧急手段其实在这3年的国会之中是特别多，但是被批评就是你不听民意嘛，你就是加快节奏嘛。那么落地之后，这些法案它在实施里边就会有更多的争议和咱们说叫做反效果。
9: 没错，
2: 对吧？啊，你实施不畅你要再来去修改，咱们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该有的规则去落定一个法案，这个是影响源远流长的。好，那我们来看新规的细节。新规的细节是引入了父母赡养能力的测试，18岁到19岁申请求职补助或者同等紧急救济金的年轻人需要先过这一项的审核。如果父母在税前的合计收入超过，你注意啊，父母税前合计收入超过67200 25纽币，那么这个青年就不能够申请求职的补贴。
9: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门槛其实是不高的，
9: 嗯、
2: 父母双方才
9: 双方加一起才
2: 不到7万块钱、啊。那这个政策最初公布的时候，收入的门槛是65000，立法的阶段呢是上调了一点，但是也只是调到了67000。
9: 是
2: 少数16到17岁的人群以及20岁以下的补助申请人的配偶是同样需要受到这一个测试的。
9: 没错，
2: 我试想一下，也许我们不够接地气、
9: 嗯、
2: 我是想父母双方一年税前才赚不到7万块钱、
9: 嗯、
2: 那他的孩子现在在面临着不能够就业的困扰的时候，他得不到补助的这个申请，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家庭压力，你别说那10万20万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啊。那什么样的家庭，他可能本地的就是一些家庭里边他的收入比较高，那我的孩子暂时不能就业，我是能够帮他去 cover 这一段时间和过渡这一段、
9: 嗯、
2: 但是如果是一个税前不到7万的家庭，
9: 对，
2: 我觉得
9: 是
2: 有点困难。
9: 没错，这个才是大家讨论特别多的点。还有就是拥有未成年子女包括正在领取寄养补津贴的这个年轻人呢，可以豁免此项审查。那已经在领取补助的现有受助人的待遇呢会暂时不变，但是呢26周重新进行申请的时候就要需要接受这个全新的测试了，不达标就会直接停发补助。那即便是失去这个求职补助的话呢，这个政府表示当事人依旧可以继续申请比如说别的一些补助，类似于困难救济啊，那政府也会协助对接培训教育或者是工作的一个岗位。
2: 没错哈、嗯、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在社会发展部和就业部长表示立法希望降低福利的依赖，推动年轻人进入到职场。
9: 嗯，
2: 法律也是明确啊，未就业未读书未参与培训的年轻人就应该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而不是纳税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体系。
9: 是，
2: 行吧，那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一项法案改变的您的一些看法。
9: 嗯，
2: 刚刚这一位朋友补充说扣这个 student loan 的情况是本地和新西兰人一澳的都扣，那本地我查到的资料应该现在是不用的、
9: 嗯、
2: 除非我说的前提是您还有另外的一份工作、
9: 嗯、
2: 而且是直接的扣除吗，还是我们应该计算，希望您可以更多的来分解一下。但是就吴曼现在看到的官方的资料来说、
9: 嗯、
2: 养老金不会直接帮您来扣除学生贷款，不然的话现在养老金的申领者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如果您自己也是有学生贷款的，您的养老金收入会不会就是扣除了一部分再给到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是的、
9: 嗯、
2: 我们一会儿可以细细的来讨论一下，我也再去找更多的资料啊。
9: 嗯，
2: 因为养老金光靠拿养老金您是不够到要去还学生
9: 贷
2: 款的门槛
9: 的。
2: 对，所以现在也欢迎我们有更多就是已经拿了退休金的朋友，您自己也有 student loan、
9: 嗯、
2: 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您有没有在收到养老金每2个星期是扣除了的。
9: 嗯，
2: 我回想一下周围我似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信息、
9: 嗯、
2: 不过非常感谢这一位朋友您的这个提出来的您看到的这个政策、
9: 嗯、
2: 我也再来查一查是不是一个突然的改变还是怎样啊，我们也去做一下功课、
9: 嗯、
2: 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应该是没有的啊、
9: 嗯。
2: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再来让它发酵一下、
9: 嗯、
2: 啊。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将会是整点以及财经方面的信息，
9: 稍后见。
2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听好，我们由来。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收看，锁定 FM99.4， 熟悉的声音每一天都在您的耳畔，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国家党大选政策提出了2027年将学生贷款强制还款比例从 12% 降到 10%， 同时加码对于海外拖欠借款人的惩罚。那么工党也是批评这一政策只是恢复旧的标准，学生代表表示减负是非常有限的，而债务的总额也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减少。
2: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昨天啊，这个应该说上周五的时候，这个国会呢也是紧急通过了社会保障修正案啊，表示会在11月2号就生效。那届时啊，18至19岁的青年申请求职补助，需要经过父母的收入测试，父母收入超过门槛啊，就会无法申领。同时呢，还调整了自有住房者的住房补贴的申领规则。
0: 另外的消息跟精神健康有关，澳新皇家科学的精神科的医学院警示，10年之内有半数的精神科医生即将退休，人力面临着断崖的缺口。但是新西兰的健康局公布的空缺数据却出现到了下降的态势，大家对于数据统计的口径是截然不同。但是有一点很突出啊，就是精神科岗位现在还是有很大的缺口要补。
2: 没错，那刚好讲了医疗啊，惠灵顿的医院呢，现在也出现了急诊超负荷的一个情况，多次触发红色预警啊，部分的患者候诊时间甚至超过了24个小时。现在政府会表示啊，会计划在2029年完成一个急诊的扩建，同时呢，也承认当前的护士岗位啊仍存大量的空缺。
0: 是，生活成本现在是挤压了民众的时间与金钱，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志愿者正在持续的流失，偏远地区机构人手短缺尤为突出，社区应急服务力也是面临着下滑的风险。
2: 没错，那疫情方面啊，现在受到流感、RSV 等多重呼吸道病毒的冲击啊，现在奥克兰的一所中学呢，因为教职工的缺勤比例啊已经过高，导致啊上周五进入了临时停课的状态，仅为学生啊提供到校的一个托管。那今年流感季呢，也导致多地的学校幼教机构啊出现人力紧张的问题。
0: 同样也是跟学校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业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数据显示，大学入学人数上涨 4%， 奥克兰坎特伯雷主要贡献增长率，但是在岗的学徒培训连续四

0: 伪造移民材料，一共有11名外籍的务工受害人。到目前为止，这一个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1: 是，
0: 非常感谢您对于午安纽西兰的关注、收看、收听，也可以在留言区来留下您的评论。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财经方面的信息了。
0: 没错，那我们一起共同来看到的先是国际的原油价格，但是现在为止啊，还是一个没有开市的情况啊。但是燃油价格是停留在83.40美元每盎司啊、每桶。Sorry， 还有国际金价价格是4529.9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依旧也是在收报时候的价格，道指下跌 0.02%， 标准普尔下跌 0.25%，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52%。 欧元区啊 DX 指数收报上涨 0.77%， 富时指数上涨 0.29%， CAC 指数上涨 0.98%，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0.11%。 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3.99，又一次跌破了四。美金对人民币是1:6.73。
1: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新西兰的平均的油价。那燃油价格啊，现在今天的这个平均油价呢是91号汽油3.00纽币每升，柴油2.69纽币每升，95号汽油3.18纽币每升，那98号汽油呢则是3.33纽币每升，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0: 没错，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这个他们的电话是0995-9521313，他们提供的是工期保障还有质量的保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13。 09953131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张议员民意连线的时间，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张博士啊，欢迎 Carlos。
1: 大家好。
0: 是，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周，在今天的民意连线之中，我们也会讨论到很多的话题。但是刚刚其实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先来讨论到的就是一个在世界都很关注到的、很痛心的大的这个泥石流的事件了。
5: 对、就是这个在尼泊尔那边，尼泊尔跟中国的边境里面出现这个天灾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昨天的时候，在星期天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我们就是尼泊尔举办的一个悼念会吧，
0: 尼泊尔那边，
5: 尼泊尔那边、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一次对华人的社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家人在西藏那边，可能、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还是失踪了，还是死亡、所以这个要是就是想知道，这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他们不是他们，其实我们都是站在一起的、我们要是有 需要的话，你们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这边的，我们新西兰这边有一个爱照部门，就是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你们有一些可能家人啊还是朋友还。

0: 那一招都还是失去联络的话，然后可以去这些部门去看看有没有更深的消息这样。
1: 就是跟新西兰的部门去联系。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也可能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应该就是我们有几个
1: 五个
0: 新西兰的公民，但是都不是华人了。但是意思你们真的有朋友可能受这些影响的话，也想知道他们的消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些部门去联络他们的。
1: 是，这也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来，但是我估计这个比例可能会稍微的少一些些，是不是？
0: 所以说就感觉，
1: 而且大家可能会联系中国的方面，语言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来确认一些遇难的名单。
0: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挺觉得有一些疑问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好像这周在尼泊尔那边是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的纪念的活动吧，但是我们好像瓦舍好像没有真的太多去关注这个事情诶，所以其实好像尼泊尔已经说哦，我们要捐款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基金去帮助这些受影响的家庭吧。但是好像中方这边好像没，我没有听说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活动啊，还是筹分这些去帮助他们。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新西兰的政府特别的会容易利用西藏任何的问题，对于中国开始攻击呢？
0: 我们觉得不会的，我们在新西兰那边，
1: 你觉得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因为其实新西兰是一个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我们虽然我们有我们自己政治的立场吧，但是对天灾人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地方。我们每一期都是以人道的一个那个视野去看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利用这些东西做一些政治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忙啊？有些需要帮助这样子。当然，刚才你说的那一个，
1: 但是
0: 我可能没有想过的。
1: 对，但是我首先认为在，新西兰的华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失踪的5名新西兰人，首先它里面是没有华人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想要去为捐躯献上一份爱心和捐款，我们有很多的渠道直接向中国的政府来进行。我不能说政府应该向中国的慈善机构去捐款，这样直达到这个中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有捐款
0: 嘛。
1: 那我们应该在这边 give a little，然后 give a little 再给到中国吗？
0: 所以这就是好像这边的关注度好像没有尼泊尔这边看重，因为他们当然他们可能影响会比我们中国的这边多一点吧，应该。所以，
1: 那其实张元也可以牵头做一个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参与其中。
0: 对，因为我们觉得还是我们对瓦舍可能还真的有朋友、有家人在那边的，所以可能不是新西兰的公民，但是还是有朋友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是大家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也是真的可以随便找我们都可以的。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比方说真的是有朋友可能去了西藏，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然后现在是失联的，也可以去寻找到新西兰政府的帮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包括中国的领事馆，他们有12345，就是12308，就是国际24小时的一些热线。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想遇到了问题，他可能能够求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当然，希望大家听到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
0: 平
1: 安。
0: 对，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顺势给大家吧。
1: 没错，因为我们在节目之中的关注也是从1500人的失踪到今天的最新数字，差不多是有3000人。
0: 对，因为其实看见这些影片，它是挺震撼的，就是
1: 对。
0: 就是真的，那10秒钟的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1: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因为现在的调查结果已经在逐步显现了嘛，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冬夜其实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吧。冬夜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其实几个月前我们在台湾那边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其中一个山坡就是陡塌嘛，我们也知道我们丧失了很多不同的居民的生命在那边。那时候那个调查报告其实也出来。虽然你可能说是那个天灾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报告里边看出来是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一个事情。原来其实在过去10年多的时间，已经有报告跟这个台湾啊市政府里边说，其实已经有一定的问题，他们需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但是那个时候台湾啊的市政府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个事情，最后就出现这些问题。所以 这些天灾人祸，虽然我们说是天灾了，但是其实有时候在人为的事情里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当然这一次尼泊尔那边我就没有太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在台湾啊那边的报告出来就是，哎，这个东西其实依旧可以预防的。
1: 是，
0: 然后这个也是啊，我们当然这个在新闻报道里边大家可能没有听见，但是某一些议员其实已经很生气，就说其实这些都可以预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些？然后真的出现人命的损失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哦。这个问题在这里，然后一切都来得比较慢一点哦。
1: 嗯，那你会觉得如何评价国家党在这三年之中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政策呢？
0: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不是我们重点一直都是在经济那边吧。
1: 那我们不应该忽视对吗？因为包括这两起大的天灾人祸。
0: 但是这些气候的东西我们还是挺看重的。我们最重要是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哎，我们在看这个环保的事情方面，我们同样时间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经济，因为其实我们新西兰。
1: 但是如果必须要做出选择呢？因为我们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中是签了字的一方，我们现在有50亿的碳额度，我们是需要去支付。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新西兰这个比较处于比较困难的一个处境，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就是在偏远一点，我们要是要出口的话，进口出口的话，我们的碳排放量还是多，因为可能就4个小时的一个飞机过来的话，然后我们运输方面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好像我们这个environmental 啊commissioner 那边其实一直都有说了，哎 Carlos， 很多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要种更多的树，更去减少这个碳排放量。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说了，其实你种多少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体的数字来说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其实在一直为什么我们一直会想去做这个我们叫再生能源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有这个 fast track legislation， 就是加快这个流程吧。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做一个太阳能电板的农场，可能用7年的时间，7至8年的时间去拿那个 payment。我们现在比较加快一点。所以其实那也反映在。当然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转做更多的再生能源，但是那个问题就是把现在的电费去增加了，因为其实未来的建筑成本要是放在现在的电费里边，它会分开大概20年的时间去摊分这个成本。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说，哎 ，Carlos， 为什么电费这么贵？其实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的去一个投资，然后在转型当中的时间，我们投资是挺大的。好像我们最近其实已经有几个太阳能的能源的一个 farm 已经可以 payment 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风力的东西也是出来，所以其实在再生能源方面，其实我们这边我觉得国家都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当然大家
1: 但是你们在最开始就是对于一些就是新能源车的补助的停止，增加了他们上路的一些费用。我看是在中东的危机之后才会加速了又新的一些布局。而且你刚才说的电力公司他们分摊了这个成本，可是你看到他们的营业报告嘛，在上一周的时候才刚刚有。
0: 对，
1: 电力公司可是赚的我认为是盆满钵满的呀。
0: 所以我们先说前边那个再生能源车的事情吧。其实那个时候当然他都推出出来的时候大家是没反对，但是都之后后期我们取消的时候，其实要买的都已经买了，然后最后我们发现是其他人都已经负担不起，虽然说你是有这个津贴，但是呢还要给48万块钱去买一台再生能源车，最便宜的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能力去买。相对来说我们还要去其中一个重点，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充电桩不够，我们在新西兰的充电设备不够，所以你看出来
1: 那你们有没有加速的在快速的速度，
0: 这个
1: 超预期的，
0: 对，我们就没有超预期，就是按步骤办嘛，因为这个还是挺成本挺高的一个事情。但是最近你其实可以再反映一下，这个其实不会因为这个津贴也减少大家去买这个再生能源车。你记得几个月前这个油价在贵的时候嘛，我们看见这个再生能源车的销售就已经推上去了，所以其实大家还会觉得还会
1: 那是被动的由外因，所以证明你刚才所说的大家需求其实已经该买的都买了是不对的呀，大家还是会有需求啊。
0: 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买再生能源车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觉得为了环保的原因去做这个事情，有很多朋友去买这个再生能源车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成本是哪一个？
1: 当然，
0: 所以 这个还是有时差去决定，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要可能叫每一个纳税人去补贴这些我们说比较有钱可以负担这些在能源车的人去买这个黑车的话，是不通常我记得我在国会的时候在这个议题里面发表过一个意见，在我马沃斯克选区里面、我们的人的工资可能只是一个中位数、他们就没可能有这个能力去买这些再生能源车，但是为什么要在他们的给的税后里面去补贴这些可能负担得起的人，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然后他们可能买的车的能源收获也比较多，所以
1: 这不才更需要政府的支持，让大家可以去达到入门的门槛吗，或者更容易的去促进、我觉得没有人说我就是环保理念我要怎样，这样人很少，更多的是政府要引导大家去、其实环保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话题啊。
0: 这个是前部分的、但是我先说说后部分那个电力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在国务里边，大家可能也看见很多之前在视频里边、我去质问这个电力公司、就说你们的利润其实挺大的，为什么你们要就是
1: 还在薅百姓的羊毛，
0: 对，怎么可以补贴一下我们这个有困难的一个居民吧、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我的视频里边其实我要表达我的失望吧、他们其实有其中一个 CEO 有跟我说，哦 Carlos 我们就是一个盈利的机构，我作为一个 CEO 我只是希望拿更多的利润给我的 shareholders， 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其他的一个小的机构的生存的空间，那个时候是在我的短视频里面其实我也是挺生气的，我就跟他说、但是理由还是有51%是我们政府的一个股东吧、我们说我们政府还是希望我们订立那个费用可以减少的话，那为什么你也不是就是按这个比例10%去帮助我们这些
1: 那政府都占51%了，在一个公司里边应该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导权呢、那为什么政府不能、就是你不能够指望着这些人都是自我的良心发现、我作为一个 CEO 我希望我亏点钱去多做慈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是可以干预的，特别是政府如果持股超过51%、他的决策或者是参与的就是说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为什么政府没有做任何事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新时代很独有的东西、很多时候政府有是一个很大的股东，在很多不同的企业里边、在电力公司啊还是其他企业或者在纽西兰那边、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话语权的，
1: 明白，
0: 我们就是给他去一个帮助，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回去看他们的报告、然后看见问题 direction 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他们眼光上面做出任何的一个方向的改变、这个是新西兰比较独有一点的一个
1: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政府占了51%、这个公司电力公司盈利政府其实也是赚了大头、然后不作为的东西批评他们涨价又批评到这些 CEO 的头上了，
0: 所以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另外一方面把整个政策改变一下、就说你不做嘛，那就我们去做一点事情、或者我们最近不是要他们公开这个非 peak hour 的时候的一个数据啊，
1: 不是高峰时期的，
0: 高峰时期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电费在大家心中可能就只有繁忙时间跟非繁忙时间嘛、其实在背后其实是每一分每一秒这个电费的成本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要是我们在两方面就是在背后希望减少这个我们说 wholesale price、就是那个最后边就一直在改动这个、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稳定一点，第二就是我们要就是这个透明度高一点，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电力公司也可以给他们的用户看出来这个非繁忙时间的费用、但是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就是不再用一个价钱，要分开，就是非繁忙的时间、价钱是怎么样，繁忙时候怎么样，给人家一个选择、所以大家以后就是有些可能用电就比较非必要的东西的话，可能洗衣服的东西啊，干衣这些可能可以晚上去做的时候在非繁忙，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成本可以降下来，但是现在是没有，所以就是他们在做他们自己一头的营运方法，就是他们不照我们的原意去做，我们政府怎么参与这个，这个也是最近大家可能我说的比较多的，
1: 但是
0: 政府的哪一个税行也是这样
1: 子，是，但是你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电力公司是会给出你一个套餐是9点之后比方说电力免费、可是这个问题也是高峰非高峰嘛、对不对，但是他就会挤压的，比方说在丹尼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学生聚集比较多的区域、就频繁的出现到短路，然后 候会就是需要就是隐患事故吧。我记得在丹尼登大大学的一个居住区，一个月之中发生了20起，就是因为孩子们都是选择了这个时候这们各种的高功率的全部开动了。
0: 对，所以其实也是在那个基建方面，我们还是一定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是其中一个你们电费的成本，就是给这些电路的设施一个保养跟这个建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最近5年了，这个电力的需求是越增越大，所以对多方面的，所以基建啊那些再生能源的投资，所以要是加起来的话，就把我们整体的一个电费就推上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里边。
1: 是，其实我是看到过你问电力公司的那个视频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虽然你在国家党之中，但是依旧还是会提出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提出问题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说，那我顺应着来聊，从环保我们也可以聊到，今天早晨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南极由于温室的变化，所以将会释放更多的原本的那个冰封的那个冰层，那它将会释放大量的汞，对于我们的海鱼等等或者鸟类有影响。而最近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禽流感的问题，从澳大利亚无可避免的会传到新西兰。我很想知道，作为包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你的特别委员会之中的负责，
0: 因为还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没有去讨论这个事情。
1: OK，
0: 但是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时候，我也其实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一些报告的看一下嘛。
1: 明白。
0: 我们知道是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一直留意这个事情，我们要一直根据这些数据去做出一些反应。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新西兰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政策出来啊，还是没有什么措施出来。原因是其实我们背后有一直去查好这些数据，看跟踪他们这些禽流感的一个蔓延的一个状况。在现在来说，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新西兰还是一个挺安全的一个地方。
1: OK， 好，非常感谢张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信号。所以很多人担心，我现在能吃鸡肉吗？我能吃鸡蛋吗？不要担心，如果有信息我们在节目之中进一步的更新。
0: 冬天这个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有些东西以前我们好像以前我们在华人华学的时候，中国香港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就拿起一个问机去看一下，然后看它新鲜还是不新鲜。这些东西在新西兰其实就没有这个状况，
1: 明白，
0: 所以还是会感染的机会还是非常低的。
1: 明白。好的，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地税的问题。那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地方部长也是有正式的宣布，包括地税的要未来限制在2%-4%之间。中央政府表示，就是防止地方的政府过度的上涨地税。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居民的切身之痛。可是追究到底，就像那天我们在节目之中讨论，有人就会说了，那这个地税是地方政府收的，跟中央政府有什么关系？可是大家现在一致的感觉是，当然有关系，因为比方说以奥克兰为例，我们交给了中央差不多1/3整个国家的一个 GST 的税收，但是你们拨回给新西兰，给我们的奥克兰的只有10%。那它本身有很多的项目没有办法继续的推行，地下的管线 City Road， 包括 City Road Link， 前面是大家一半一半的出资，到现在后续全部都是奥克兰一个人要出。
0: 没有，后边不是，后边是这个营运时候的成本，
1: 营运之后的成本，
0: 不是它建车的时候还是
1: 对，建车的时候已经马上就开通了嘛。
0: 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做过一些报告嘛，我在那个委员会那边也有问过那个 CLL 的问题，就说之后的成本怎么样，你们还是要需要纳税人的钱去补贴这个事情嘛。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说的时候，看到在他们预计里边这个营运量是应该可以把这个营运的成本就是平衡的，他们不应该需要用市政府还是中央政府的钱去作为一个补贴的。那个时候是他们跟我说，这个也是可以在我的社交媒体里边看见，我也这个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铁路，我们在我们自己党里边其实也有希望建更多的铁路，其中一个是在我马莫斯库选区里边，我们希望建一个更好的铁路，但是我们一直在担心，就是 营运成本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不希望把这些基建建了出来之后，我们需要每一个纳税人啊，市政府的人去一起去付钱去补贴这些政策。所以当这些好像CLL 建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问你之后的营运成本真的可以自力更生的这种意思吧。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跟我说的 Carlos，以他们目前的预计，它是一个可以收支平衡的，是不应该说要
1: 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合理。明明地方政府在不满意中央政府给到的拨款很少，然后你给我举的这个例子是地方说没问题，我们自己都能行，不需要你们更多的支持，不太可能吧？
0: 这个是 CLL 吧？当然在其实一级里边，他们会说：“哎 ，Carlos， 我们是不是 Auckland 的生产力那个 GDP 其实之前我也跟我的南岛的部长James Mega 去讨论过这个问题。
1: 明白。
0: 然后我们出来的数据是看见，其实现在我们的 GST 回去给乌克兰，对的比例是多过乌克兰贡献的 GST 的比例出来的。它是有一个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报告。
1: Really？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挺 surprise 的，
1: 这并不合理呀、啊。
0: 因为之前我也是跟那个 James Mega 一直在查嘛，说，哎，其实我们觉得我们 Auckland， 因为我是 Auckland 嘛，他是 South Island， 我们在查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哎，我觉得 Auckland 其实我们的生产力是进这个国家的比例比较多 ，GDP 比较多，但是他最后出来的数据是，其实我们现在 GST 那些税项给回去是政府的比例是对。就是多过我们在这边的生产能力吧，但是东西只是差距不多。
1: 所以你认为是中央政府给到奥克兰的比奥克兰给到中央政府的甚至更多？
0: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重点是，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在中央政府跟市政府里边都有很多浪费金钱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有很多金钱是浪费了。你记得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马上去重组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有些浪费金钱的工作岗位去裁掉啊，减少这些成本。然后市政府那个时候，市长也跟我们说，哎，我们也是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希望省钱嘛。你要看过，我们一般很多是说，哎，我们要减少我们市政府的开支。哎，那个时候我们是相信他的，我们觉得哎很好啊，我们一起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去找市政府有问题的话，就是一个卷一个。一个卷一个，大家都最后都卷不到答案，就是浪费很多成本很多金钱在那边。哎，我们等了两年没有，他完全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好像还出现什么花了多少钱去吃午餐吧，这些有很多问题在市政府里边浪费金钱的东西，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去处理，去减少这些开支。好像你一次几百万的一年几百万的一个午餐的话，那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做一些可以回去他们的基本的功能，去做一些真的可以令到市民受惠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去做，我们也没有看见市政府去里边内部做出一个调整，减少他们的他们的员工，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就说，好像电力公司意思，哎，你们不做了，那我们没办法，我们才要站出这一部门。我们一直都说嘛，记得我们一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我们说尽可能我们也不希望去干预这个地区政府的事情，要是非必要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这样做。好像当然大家。
1: 可是你们应该是每一届政府里面干预的最多的了吧？
0: 对，所以就说，其实我们不想，我们一直投两年，我们一直说，我们都有很多人。其实我在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不懂这个事情，他们也骂过我几次，说：“哎，你看见地税的一个增加吧？你觉得我能够负担出来吗？”有些老人家会说：“哎，你看见卡老师又增加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是政府的事情，这个是不是我们定的？”但是他们第一个就会反问我们：“但是你们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要做一些？”
1: 为什么不给他们？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民众他不明白这个其中的一些意思。当然你刚才说到的浪费的问题，那么大家对于中央政府的浪费也是会有异议的呀。那你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官员政府机构都可以非常的清澈，那这也是你们要一步一步和地方去改。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政府有点敌意很大，就是不停的说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是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做的都很好，但是
0: 我没有说很敌意，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他们的政府不合理，因为他们有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说嘛，市政府他有自己的问题，
1: 嗯，
0: 他有自己浪费，为什么他们不处理他们的问题，反而说一直就说，哎，那我们就增加我们市
1: 政府的，那会不会有一些浪费？我不是替市政府说话哈，嗯，就现在这个问题，嗯，首先我说水之清则无鱼，嗯，我从来都没有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多么的干净，一部分的浪费能够精简一部分，比原来要更好，
2: 嗯，
1: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但是这件事情带入到钱地税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提高的问题，嗯，因为你看关于地税的问题，不同的城市的市长都站出来来谴责中央政府，对吧？
0: 对，大家看一出来吧，
1: 嗯，
0: 其实大家觉得市政府的功能是怎么样，
1: 嗯，那你们取消它，
0: 没有，市政府的功能就是为了他们积极的社区去做事，
1: 明白，
0: 变得更好更精简，嗯，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市政府做的东西不一样，哎，
1: 嗯，
0: 他们做了一些我们觉得，当然好像我们老外林顿了，
1: 嗯，
0: 威灵顿最近骂的很厉害的去游行的就是那个水费的问题吧，
1: 嗯，是
0: 是，你会很惊讶，就是在威灵顿里边其实没有水标的，
1: 嗯，
0: 就是他们现在是按这个房子的价钱去定你的水费，
1: 明白，
0: 所以要是你两个人去住一个很贵的房子的话，你水费还是很贵，
1: 嗯，
0: 其实是不合理的，
1: 是
0: 你看见，然后最重要是我们有很多人在谈的时候嘛，嗯，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些taxi 啊，就在我们的司机啊，
1: 嗯，
0: 跟我们说，
1: 嗯，
0: 最讽刺是，
1: 嗯，
0: 10%大概40%多还是50%多的水的，流量，
1: 嗯，
0: 你记去了哪里吗？在 Wellington，嗯，是因为爆水管的原因，
1: 啊，
0: 水就没有了，然后你就看出来，哎，那是不是他们这些水管的个基建，他们要去花更多的投资在那边，
1: 嗯，嗯，
0: 但是他们没有，哎，他们建了一个很漂亮的位移中心，
1: 明白，
0: 那你就会说了，有必要吗？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浪费的金钱，不是这些位于中心不好，但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责任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市政府要把这些基建去投资，
1: 嗯，
0: 去一些好的地方。好像我一直跟那个市长在吵架的时候就说，我马沃斯库他最需要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不是建一个什么，当然你建一个 stadium 我会 很开心，
1: 嗯，
0: 是我的 stormwater 雨水的问题，
1: 嗯，
0: 好像我们现在湖区里面每次下大雨，那些下水道根本已经应付不到这个水浪的时候，
1: 嗯，
0: 我出现一个水灾，那他不借你，
1: 嗯，
0: 他反而去发些钱用在一些其他，我都不知道钱什么做一飞呢，做节目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真的有需要他们这些吗？就是当然他们就花很多钱去，哦，我们这些我们叫 well-being 啊，大家就幸福感比较可以更加高的一个活动里面，
1: 嗯，
0: 但是然后他们也看到说，哦，因为这些活动的钱成本比较小，我们可以做很多，但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聚在一起做一些比较真真正正的基本的需求，那我就不用每一次带我的居民去市政府那边在哭，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每次下大雨，
1: 嗯，
0: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他们真的要站出来说，哎，你失手要做出一些改变，你不可以把你这些乱花费的一个成本就是伸手就去我们市民去了，嗯，哎，市民的钱还是钱，他们很幸福的去领回来的，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就过来说，哦，因为我们不够钱啊，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你们的地税我们浪费了很多，我们就马上就伸手去拿你更多的地税，这个不是我们想看见的事情嘛。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时候最骂的最多的是，哎，Carlos，现在市政府都已经不检查了，
1: 嗯，
0: 收垃圾他们也想每两个星期也再收一次，嗯，你觉得这些是我们给地税的原因吗？不是，我们给地税就是说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服务，令到我们新西兰，令到我们欧克兰每一个城市越来越漂亮，
1: 嗯，
0: 越来越好，我们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1: 嗯，
0: 也不是做一些可有可无的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所以希望就是真真正正用这个法律去把它拿回去正轨，
1: 嗯，
0: 看看他们自己有哪些项目，哪些东西是不必要的，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关注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面。
1: 嗯，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 国会之中，我们看到是左右翼的观点越来越，就是这个火药味越浓。然后现在在中央和地方方面，你们把生活里面大家所有遇到的困境都推给了地方政府，认为是他们的不行。那首先我们怎么改变嘛？ OK，
0: 是是，
1: 我们现在就是说设置了这个 4% 的上限、那请问最后怎么执行？虽然我看到了奥克兰，因为 Vinbron 自己也发了一些视频，他说今年是 7.9%， 主要是因为 City Roll Link， 明年是 3.几%，但是没有超这个标了。那么如果就是有那种头铁的必须要去超标，请问中央政府会怎样做吗？
0: 他们是不能超标的，
1: 不能超标的。
0: 对，所以当然你可能刚才说哎，奥克兰可能是 7.9%, 3.9%, 3.9%, 但是你看其他是市政府的话，其实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有一个是增加 13.9%。
1: 是惠灵顿，
0: 对，还有其他几个，不止一个，所以看见就是他每一年都增加十多，因为你看出来。
1: 但是他今年已经加了，你们是阻止不了今年加的。
0: 下年可以嘛？
1: 明年他本身他也没有要过四、
0: 但是这个是 Auckland 的、其他地区没有吧、
1: OK，
0: 你好像看见，其实大家我觉得，哎，就在 Auckland 的吧，觉得地税很贵。我跟你说，在 Wellington 啊，在 Christchurch 其他地区的那个地税可能更贵。但是。他们就一直增长，越来这个八分贝越来越高。
1: 那然后要怎么样？他们就不能、不能。如果他就是执意要这样，
0: 他就不能，
1: 就不能。
0: 这个是法律，所以他们不能，
1: okay， 就不能。那么你会不会觉得他们不能增加地税，所以他们将会降低会为我们市民而提供的消就是服务呢？
0: 所以还是我刚才说了，他们现在有选择，不能够再代手付服的、代手笔的，就是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 那如果他不听呢？如果他就是缩减了我们城市的一些服务呢？
0: 那个就是三年一次大家选举的时候，就把这些我们觉得哎，你们可能重点放错的一个地区议员就。把它卷一批，
1: 明白。所以到最后是我们和地区的议员、地区政府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就是不是他问题，就是每三年的话，其实大家有一个选择，可以选一下真的可以为市民服务的一个议员，一个地区议员出来吧。我们你不可能说，哎，每一年他们一直在没有重点放在放错的东西，然后一直在选他，那你自己也是自己要负责任吧，是你自己选择这个方向。所以这个那是为什么？以前我们说地区选举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政党真的他们会想投资放在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好像有些放在单车路上面啊，有些放在种树上面，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好像这些都是浪费金钱吧。好像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跟大家说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市政府浪费很多金钱是当然他们会看不一样，就是树的问题，大家可能说，哎，看了树有什么问题？他们现在市政府要种的是 native tree，就是以前我们
1: 保护的那种树种，
0: 不是保护，就是原始我们的原始的树木。但是他们就要把我们现有的这些树砍掉。然后对于我来说，怎么觉得树还是树啊？你们不是说环保吗？你们不是说碳排放量吗？你要把这个20年、30年的大树把它砍掉，就是因为它不是原树嘛。原住民的树，你要重新种一些小树在那边，那你就花我们很多的钱，然后对环保来说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后退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有些人看得出来真的有必要吗？你说他们怎么跟你说哎，爸 Carlos，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党，我们就觉得树一定要回去我们以前，我们新西兰以前有的树才是叫树，其他的我们觉得爱来的那种的话都不需要。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点太过分，有些浪费金钱。
1: 你要看看是不是有害的一些树种，
0: 很多是没有，他们是就是说
1: 这太正确正确，
0: 对，我们要回归就是以前的生态环境。但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嘛，我可以跟你说，要是这些树爱来的那种已经建了20多年的话，种了20多年，他们一直有自己的生态环境。你去改变他们，其实还是对社会有一些影响了。
1: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啊，卡洛斯。虽然今天我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今天也只能跟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0: 没有，可以下次其实可以我们研究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增加了这个采访的时间？
1: 没问题，是因为每一次真的有太多的问题问不够了。好的，谢谢你的精彩作答，
0: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这里呢是我们的《我爱纽西兰》，继续为大家播出之中。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那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每一次的话题真的是讨论不完哈。OK， 没问题，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本地的消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福利最新的一些改革，包括。其实我认为这是对于很多华人家庭也会有关的。如果您和您的另一半，你们两个的年收入6万7左右，
8: 6万7的话就，
7: 你们有一个大学，有一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孩子，他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就业的机会的话，就是或者高大学应该上完了以后会比这个高了，比方他就真的学习不是很好，
8: 是，
7: 那这个时候他就领不到这些福利，要你们两个人继续的来养活。当然中国人还 OK 了，反正赡养子女、赡养老人也都是我们的一些责任，
8: 是，
7: 但是这个政策的改变还是会挤兑着更多的年轻人，我认为啊，会去奔赴海外寻找商机。
8: 是，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其实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官方也进行了预估，如果真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大约有4300名，包括身患疾病、受伤或存在残障的年轻人呢，也会因为这项新规啊，是不再具备任何申领资格的。
7: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精神健康的方面，我想关注到的不是它有多大的缺口的问题，
8: 是
7: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数字，现在都是说精神科的医生
8: 都在缺人，
7: 现在是缺人的，
8: 对的。
7: 但是政府的数字是一个乐观的态势，就是我们在堵住这个缺口的，
8: 是
7: 啊，这个是一个乐观的数字，可是从业者就是说根本都没有那么乐观。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政府给我们的数字它的可靠性变差了。我不知道是我的个人的感觉，还是我带有的偏见，还是怎样，
8: 就是很奇特，就是会发现这不同的这个数据报告之间会有很明显的分歧啊，
7: 就包括从这个紧急过渡住房的问题开始啊，你会发现包括流浪汉的问题也好，政府给出的信息和你看到的信息是不同的。
8: 是，
7: 包括教育改革，很多的华人家庭是支持的，但是我们也说了学校是不支持的，那你要不然就替换掉他们。包括刚刚我们跟 Carlos 所讲到的，就是说地方的地税的问题，那我就一句话，这是法律，它就是不能超过4号，它开始削减自己的一些服务，请问中央怎么办嘛？那中央给我们的态度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们把他选下去换一个人，那我换一个人比他还差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嘛？对不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手段可以去变化？就中央他不去提我拨款不足的问题，他不去提说我给到地方的支持不够，对吧？包括之前床税的问题，你是答应了地方政府，你突然一掉头，你现在觉得对我的政策不利，我又不提了，我要牺牲这一些和我的。我说实话，现在在国家的执行之中，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正反两方，也就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共识，对于我们的国家是有帮助的。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能够上行下效，统一节奏，这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是重要的。请问有没有人反对？如果有反对的话可以说话哈。
8: 明白。
7: 那么现在变成了都是敌对方了，我答应地方的事情我现在可以不干，为什么？因为会影响到我的选票啊，我要狠了命的往地底下去踩我的对方的这个党。工党国家党都是一样的，你们全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狠踩对方，让对方没有喘息之际。
8: 是，
7: 那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我看到的天天都是家里面摔盆摔碗，父母掐着头发在撕、
8: 双方在撕扯嘛，
7: 对吧？啊，父爱则母慈，
8: 嗯，
7: 对吧？母亲慈爱了，家庭家和万事兴。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吧，爸爸打妈妈，妈妈打爸爸，爸爸还拎小姑子，小姑子爸爸，然后小姑子那边又踹小舅子，就是这一家都乱套了。那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呢？孩子想我出国吧，我要不快点去上学校寄宿家庭得了，
8: 对，
7: 是不是这个
8: 心态？或者有别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那就不在这儿待了。
7: 那我就是觉得一团乱。你们可以有选战的斗争，但是你们要有一些的共识，你们要让我看到一些希望。现在不是在比谁差的过程之中，我们都到了比糟糕的环境。你以为我们愿意选现在的市长，那不是因为没有人比他强吗？
8: 没错。
7: 为什么奥克兰所有的市场只要你但凡愿意连任他就能胜呢？没有更多的选择嘛。那你们这些国会议员愿不愿意去做市长的竞选者吗？你们去改变这个世界吗？去改变这个城市吗？你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个国会议员呢？
8: 是，
7: 对不对？哎，真的是有时候这是挺无奈的一个心声哈。所以说回到精神科的医生的方面，过去的5年啊，新西兰人获得精神科专业服务的数量是明显的出现下降。为什么？因为资源不足嘛。
8: 嗯，
7: 那包括毛利太平洋岛裔的群体、慢性病残疾人士以及接触儿童保护法司法体系的人群的服务是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8: 是
7: 啊，
8: 所以整体来看啊，目前呢，新西兰健康局从2024年到2027年的人力更新报告之中啊，包括这个精神健康部部长呢，他自己也写明说，扩大现在由健康局所资助的精神科队伍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空缺率是接近了20%之多的。
7: 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有一些因为精神问题而犯罪的人要被关在普通的监狱里边，
8: 嗯，
7: 但是有1/3的人好像都是自杀的。
8: 是，
7: 那自杀的原因当然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承受的压力和得到的救治不足，
8: 没错，此前都跟大家提到过。
7: 是，那么这种短缺在医疗体系之中其实也是存在的。这一次我们要说到的是惠灵顿医院，惠灵顿医院的紧急急诊部本月的患者等待的就诊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
8: 没错，非常离谱啊。那有一名急诊护士也讲述，在近期一个周一的夜班，有一名男子等候看病长达12个小时，期间他是睡着了，后来他就撞伤了头部。那新西兰护士组织的代表护士啊，因为担心是遭到打击报复，甚至是要求媒体啊进行一个匿名处理才敢去报这样的事情。那这位护士也是回忆啊，说在8月17号的周一通宵夜班里面，这个医院是多次触发了红色紧急状态。那急诊红色预警啊，会代表科室的承压程度呢，参考着候诊区的拥挤度、医护人员的配置等等的一个严重程度去进行综合的判定。有一名晚间就诊的男子啊，是直到清晨6点才得以收治。起因呢，还是因为他居然睡着了，脸朝下摔倒受伤，才导致医护呢对他进行开展一个检查。那护士也表示，近期候诊时间处于一个极端拉长的状态，峰值曾经达到18个小时，个别情况是超过24小时的。
7: 太可怕。
8: 嗯，
7: 所以还是自己来分辨一下。现在呢，在市面之上的病毒，就除非您说我这个急诊是这个骨折等等一些，
8: 嗯，
7: 但是一般我们知道优先级别，那很严重的心脏病突发了，肯定是会往前去排序的哈。
8: 嗯，
7: 那大部分等的久的，可能真的就是中毒的流感啊、不适啊等等这样的原因，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在医院里面等的这么久。
8: 嗯，
7: 然后也许您会觉得我就是高烧不退，我担心我有各种的这种炎症发炎。为什么？因为我那天去看了一下，连在线的问诊都已经是负流了，
8: 都排满了。是，
7: 对，你的加一也都已经是超负荷的在运转了。
8: 没错，
7: 现在会有 flu A、flu B，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甲流就是 flu A， 然后会有 COVID， 还会有这个 RSV。这几种它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
8: 嗯
7: 啊，提醒大家注意，如果是甲流的话，您会发现就是高烧不退，有的烧3天、4天、7天都有可能，大量的补水，照顾好自己，
8: 嗯，
7: 药房里面您去看一看，还是能备一些常见药的，
8: 嗯，
7: 啊，是真的别担心。如果您说我就是，当然特别小的孩子，咱们要特别注意，还有老人，所以打疫苗，我们要再说很多遍了，
8: 没错，
7: 嗯，好，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包括今天我们也会 其实本来想讲的就是志愿者现在都受到了
8: 很大
7: 的
8: 影响的
7: 服务的一些影响。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参加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然后我也发现这两年啊真的是人少了很多。我觉得大家当都已经开始为生活成本而去
8: 奔波嘛，
7: 奔波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挤不出你的爱心再去更多的顾及他人，这是一个挺可悲的结果哈。所以如果您就我在这边也想说，现在很多的志愿者服务的机构都是需要人的，如果您也想参与到社区的一些服务之中，或者是一些环保的活动之中，或者是一些这个救助于这个特别贫困的像什么 food bank 的这样的人群之中，如果您真的是说找不到一些门路，也欢迎可以跟936来联系。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清晰的一些信息线，知道我们如何回报到我们的社区，共同的来建设它，好吗？谢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先说到这里，那随后呢将会是世上无难事。
8: 没错，那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625-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625-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7: 好的，欢迎各位，世上无难事继续回来向大家来问好，来欢迎到我们的 Lawrence。
11: 吴姐好，大家好。
7: 是每一个周一我都觉得有点精分，因为刚刚跟 Carlos 做完节目，然后站在试图站在就是右翼的一个角度，然后紧接着迎接到你，我们又要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来看，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碰撞的时期。我刚刚问给 Carlos 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跟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限税 4% 的一个话题。他给我的一个答案是认为中央给到奥克兰比奥克兰交税交给中央的其实只多不少，我个人是对于这个数字并不认可的。
11: 并不正确，
7: 并不正确。、好 OK， 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从左翼的眼光之中如何来看。中央政府说这个是为了防止地方的地税过度的一个上涨，但是奥克兰真的是承担了很多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个成本， 对吗？
11: 对，而且很多的地方像你看这一届政府说，我们不会给这方加税，不给这个加税，
7: 是
11: 虽然没有说加税，但你加费很多的地方。
7: 而且大家知道吗，我们的 GST 原本从10%是不是
11: 是涨到12.5%，然后12.5%涨到15%，
7: 那也是国家党他没有增加新的东西，但是在 GST 之中它是上涨了比例的呀。
11: 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是一个文字游戏吧，我们没有涨税但是我们涨费，但费跟税不是一样的。就不光这一个，很多的别的，你比如说从一个从大学这一个免费一年的这个角度，他们也给取消了，这样的话也会给很多的学生带来更多的一些负担。
7: 但是他今天出了一个，昨天周末出的政策，
11: 对，非常怎么说呢？这一个他们新出的一些政策的问题不是一星半点。如果是说从一个本地的学生的一个角度，从12%降到10%的话，这个可以理解，
7: 就是强迫还款。
11: 这个是本地的，因为本地的学生并没有说这一个利息嘛。但是如果你是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学生的话，他们会说我们要更加严厉惩罚这一。

0: 如果你是说本地学生的话，你付学生贷款是按照你的收入，他们想把你的按照你的收入的比例从12%降到10%，但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不是看你的收入，你买房子也是看你的收入，在国外，如果你是国外还学生贷款的话，他看的是你的贷款额度，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去一个国家，比如说在尤其是病情的时候，你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是你去一个国家的公司并不见得比新西兰要更高一些，因为有的国家，有的很多可能学生会去的一些国家，并生活成本可能会比较低一些，所以相比下来收入也会比较低一些，但是在交学生贷款的话并没有这个能力能去还，在这个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能力去还的话，就会有就会有学生贷款的这一个债，债的利息又比普通的学生贷款要高，现在债的利息是8.9%，比房屋贷款还要高。
1: 是的，
0: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这个能力去还。咱们现在也看见，因为这一届政府，导致的失业率上涨，很多现在大学刚刚毕业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找到工作。现在是又是这十年来，失业率跟这一个流动的吧，等于说去国外移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1: 明白。
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出的这个政策根本就哪都不对呢。很多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说，咱们这一个市区 rates。
1: 地税
0: 的降到4%或者卡到4%，
1: 他是说2%-4%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0: 这一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市区政府到底在管什么？很多的时候，不光是说公园，收垃圾，或者是图书馆，或者是游泳池，这一大堆地方全部都是市区政府去管。市区政府如果没有钱去管这一些的话，那的话咱们就会看见市区的设施会越来越下降。中央政府已经把很多应该拨给市区政府的款全部都收到自己的腰包里
1: 去，
0: 反而在这边说让你卡住你的地税。
1: 对，
0: 世界政府要涨地税的话，是因为没有办法了，
1: 没有钱了。
0: 而且这些其他的，像比如说图书馆啊、公园啊或者什么的，是世界政府管。但是还有什么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世界政府在管？交通，跟道路，
1: 除了1号、16号这种国道之外，其他我们走的主路都是属于地方的。
0: 所以咱们会看以后会有这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不足。
1: 是，
0: 如果是没有这样没地税补充的话，尤其是在奥克兰的话，他们前一段时间把奥克兰的这一个油的这一个税，
1: 燃油税
0: 也给取消了。当然可能会对很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会是一件好事。
1: 但是我跟你说 ，Lawrence，我自己的感受啊，也许我们真的没有那么高尚，但是我想跟你说，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节目之中表达的和我们听到的，大家说我不是真真正正的，我就一毛钱的税我都不愿意交。大家是愿意去交税，但是大家只要这个交了税的钱能够用在实处，你能让我感觉到变化，比方说我交拥堵费，好，那你一定要让我看到我的拥堵的情况是得以缓解的，你一定要让我看到交通是改变了的。
0: 但有的地方我非常认同吴姐这种想法，跟很多的朋友的这边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说我想看我的税让很多的事情变得更好一些，
1: 明白。
0: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说，如果没有这一些的税的话，事情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这就是我的担心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交税并不是说当然我也希望是让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交通啊什么的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甚至能保持现态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可以说有一点满足了。
1: 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纳税人，我们当然希望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我们的效率都是更高的，对吧？但是说实话，中央政府没有管过地方政府他们到底是怎么上班。
0: 对，
1: 我觉得就像在一个公司里边，我举一个接地气的例子，我跟 Lawrence 是同事，我告诉你，我永远都觉得我是这个公司里面做活最多的人，我觉得我太累了，我所有的工作我告诉你都是有道理的，我自己就是这个公司里面最苦的人。我看看 Lawrence 小南，对不对？天天我觉得他的空闲时间可多，Nemo 空闲时间可多，大家

0: 靠，都是靠我养。我告诉你，每个人心中都是这种感受。
1: 对，
0: 但是你和他换换岗位，你做做，你觉得你做得来吗？你换完了之后，你觉得哎呦，他这工作也不老太好做啊。那你又缩回来，就我永远都没有在他的位置之上，我怎么能够判断？就包括砍公务员、砍医护都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他的工作流程是什么？你觉得他很闲，对吧？那你如何改变嘛？确保改变嘛？
1: 确实是，我觉得有些地方能，当然会有一些方面能有一些改变，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届政府在2023年选举的时候，就是说，上一届政府把所有的东西都中央化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太多了，没有给地区政府很多的这些余地。这样的话，那所有的这些权力全部都在中央政府的身上。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届政府再去用中央政府给市区政府施加压力是比上一届要高出来很多。最起码上一届没有说我们要控制地税，我们让你所有的所有这一些区的政府合并，我们让你取消这一个。甚至我觉得市区政府部长Simon Wood 竟然在国会里面有脸的，因为竟然有这种脸皮子在跟大家说我跟市长的关系非常好啊。我说你没看你 Wayne Brown 在报纸怎么损你呢？
0: 是，包括我看到不光只有奥克兰的市长，包括基督城、皇后镇、但尼丁的市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看中央政府一口一个，市议会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他们站出来自己说，我们没有愿意去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们得到的支持确实是不足的，我们确实有亟待解决的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地下管线的事情。
1: 地下管线，像甚至下水道啊，或者是雨水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地方由地区政府要去管的。
0: 对，就那如果都是由地区来做，他没有钱，他就不会做，不会做，有一天就崩了，崩了以后，然后咱们再修呗，就
1: 都躺平了，会更贵了。
0: 那就
1: 如果那个时候再修的话，就会更贵。
0: 那不就跟医疗体系是一样吗？
1: 医疗、教育、住宿、能源这一些，对。如果是说现在不去想办法投资去维护维修的话，那样的话以后会越来越贵，那样的话只会推到下一届政府，然后下一届政府推到下一届政府，
0: 是
1: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谁都不好。
0: 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之中是这样讨论哈，我的想法是，如果说这是一个大家庭，你们是父母在国会之中带领着我们，然后地方政府就是像这个家里面其他的一些亲戚，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我们是一些未成年的小孩，看着父母天天几乎就是彼此这是互骂，家里边就各自的就是分析特别的大。我唯一想到的就是逃离这个家庭。
1: 对，
0: 我在本地，我十八九岁，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还要给我父母双亲加起来6万多就要到达标的这个数字，我就必须要啃老了。那我肯定是要出去寻找一线生机啊。然后如果出去到其他的国家，我发现我的学生贷款没有还，又是利滚利巨高，那我就不会愿意回来了，
1: 不会，
0: 对吧？
1: 确实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让学生留在新西兰，想让咱们的毕业生留在新西兰。当然，这样的话，只能说新西兰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一些创业。但是你如果说，其实创业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都可以说我们想创业，我们想去创业，但是这一届政府我们所看见的失业率是最高的，
0: 没错，
1: 流失度是最高的，中小企业倒闭的是最高的，
0: 是，
1: 所以很多的地方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对于经济有多么关注，或者是有那么多么这种经营的这一个眼，用一个眼光跟一个政策去改变新西兰的政策，只会是说口头语说新西兰的经济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数据呢？我觉得就像一个就是说没有衣服的那种国王那种感觉的那种皇帝
0: 皇帝
1: 新衣的那种感觉似的，大家都是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
0: 我觉得特像传销的，特别是每一天都说我的产品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吃完了以后包治百病哈。好，然后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关于盈利的问题。那其实今天就包括从上周开始再到今天3月份，有几份财报的出现是吸引了我们的关注。第一个就是电力 理公司，我看到 Genesis 它自己本身的财报的增长达到了 11%、
1: 嗯、
0: 11你不要觉得只是一个百分比啊，那是 5.22 亿纽币哈、
1: 嗯、
0: 然后它的毛利能够达到创纪录的 9.49 亿纽币。能源公司它的利润增长的这么快，普通家庭人觉得整个的电费越来越贵。我很想，因为我知道绿党是有提出来 NZ Power 的一个概念，
1: Kiwi Power
0: Kiwi Power sorry。 那你会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电力是这么不可以控制呢？就他们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
1: 首先就是从咱们原来说的这一个、嗯、从一个创点跟销售两二合一的一个角度，
0: 是。
1: 而且第二点就是一般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所现在所用的一些电源，因为很多的可持续电源在冬天的话可能不见得说那么有利，你不管是说确实是不管是风电啊或者是水电啊或者是太阳能，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电力新西兰没有一个非常从一个国家那个角度没有一个非常有保障的一个储存电的一个设施、
0: 嗯、
1: 这个也是说绿党所推出的 Kiwi Power、
0: 嗯、
1: 就是说这样的话在冬天的这段时间没有说电力的供应的幅度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很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冬天的话，如果是这一些其他的发电供不上但用电有非常高的情况下、
0: 嗯，
1: 普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用一些柴油啊或者天然气啊之类的、嗯、但是现在新西兰的柴油跟天然气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不管这一届政府所说的哦，我们现在去开发一些新的，其实没有人找到新的、
0: 嗯、哼
1: 在新西兰周围没有人找到新的太阳能跟新的
0: 能源
1: 你一个不管你是说柴油不管你是说天然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记得在南岛西部可能大家也知道南岛西部因为它雨水会比较多一些，我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们的太阳能怎么去用太阳能呢？用太阳能真的实行得了吗？因为你们雨水那么多的话，那太阳能哪来的太阳呢、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就跟我去反馈的就是太阳能确实能用，而且确实从一个区的一个角度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
0: 嗯、
1: 但是最主要的现在南岛西部比如说雨水比较多或者冬天的时候储存能源是最主要的，这就为什么 Kiwi Power 我们绿党所推荐的 Kiwi Power 也是说很多的地方能让有更多的这种储存量，
0: 明白，
1: 这样的话就这一样的话在冬天的能源的价就不会非常高、
0: 嗯、
1: 因为确实现在的大家的这个 Power Bill 这个电费太高了，
0: 太贵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当然这是储存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像 Kiwi Power 之类的，它是不允许有 profit。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跟这一个公司能不能赚钱拉马声。
0: 那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实施吗？你们有跟工党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吗？
1: 这个当然也会，工党也会知道说绿党所发表的，因为每个人都能看见绿党所发表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不管什么情况下的话，在这一年大选不管是哪一个党派的话，我觉得如果朋友觉得说我觉得这一个党派的这一个政策能实行的话，我就去给这一个党派去投一票、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民主政策的一个民主系统的一个优势吧。
0: 明白，
1: 那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方面的选择。
0: 是，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话，在三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份调查也是看到最大的公司他们的经济利益的、
1: 嗯、
0: 主要的金融机构它的利润同比都在今年三月份的调查之中是上涨了10%左右，电力公司成为了赚钱的大的。我不知道今年您的经营如何，您的收入如何？
1: 嗯，
0: 那就是孙悦的那首《祝你平安》，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那么少吗？是。那今年我们看到赚钱的大块头就是金融，金融是什么？就是那些银行，首当其冲就是 Westpac， 然后 BNZ 等等，然后一直下来就是电力公司。
1: 对。
0: 这几块
1: 还有这一个科技
0: 公司，
1: 大科技，对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恰恰是我们在生活之中觉得就是需要打破垄断的地方。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超市也是有盈利的、
1: 嗯、
0: 人家不是亏本做买卖，不是跟你一样都已经在那个倒闭的边缘、
1: 嗯、
0: 已经在反复的踩踏了、
1: 嗯、
0: 是吧，在艰难的每一天醒来都在想怎么样去经营，他们都是稳稳的盈利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打破的概念，包括上一次大家其实会觉得、那之前工党绿党执政的时候也有提出来什么超市的专员、但是到最后其实也是效果不大呀。
1: 对，因为如果现在去想，原来对于，而且这些政府也确实是说过，像我们要打开这一个超市啊、这一个让有更多的这一个竞争力。
0: 嗯。
1: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超市想在新西兰经营的话，但是新西兰现在两个大超市已经把这一个 supply chain 已经把这个市场垄断了、他们即使进来的话也不见得能有这一个能力去跟他们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竞争。
0: 明白。
1: 所以这就为什么不管是说超市的话，从绿党的，当然绿党在这两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对于这方面的一些发表。但应该需要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个超市的事情。但是就像刚才吴姐你所说的，关于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利润的角度，但是利润是10%，这个是到达5.22亿纽币，但是利润跟每一个家庭的电费的增长的率也不见得是说那么少，也不见得说10%那么少。所以这一周我可能也会帮着大家去查一下，在这两年当中真正的电费涨了平均涨了多少，这一个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作业。
0: 而且我知道其实国家是占到了这些大的电力的51%的占股，对吗？
1: 国家是占这一个，但是最主要的这一些电力的一些公司，他们还是说的
0: 决策是独立的，
1: 决策是独立的，但是而且他们必须得有这一个利润。你说，这上面 Kiwi Power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并不应该有这样的利润。像一个局，你教育局的话，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利润。健康局的话，不见得会以利润为主。但现在的这一个 SOE State Owned Enterprise 这个国产的这些企业，确实说也得需要有一些利润所说。但利润跟真的对于每家每户所需求的电费增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对应，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别人会说，哦，你看我们的公司一直在上涨啊，大家也会有减税啊之类的。但是我说你减税，你上涨，你每一周可能一个家庭能减20%的税的话，但是你的电费涨了多少？你看病的费涨了多少？你的交通费涨了多少？你学费涨了多少？是税，就像我刚才说的，税不见得有一些改变，但是你费涨了多少？
0: 明白。OK，Lawrence，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现在在国家党的宣传之中非常明确的在打向的是左翼的薪税的问题之上，包括毛利党之前所推出来他们新的税务政策，
1: 怎么没有看自己的心费呢？我刚才所说的，你光看别人的薪税了，没看自己的心费。
0: 是我来看到他们一开始先是抨击毛利党推出的各项的一个税，那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得到，如果是工党绿党组阁之后的一个表态，就说毛利党这些新增加的一些的薪税，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你们是支持吗？因为我看到工党方面已经是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让他通过这一些薪税的这个疯狂的一个部分，是不是？
1: 很多如果说毛利党所想的一些新的一些税的话，当然绿党不管是哪个党派的话，都会看见做一个比较。从绿党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一个超赋税跟一些其他的像银行啊，或者是对于大科技的一些他们应该大的企业应该交的一些税的话，我觉得从绿党的角度，我们把这个平衡这一次找好了。因为去年像我们说去年绿党所推出的绿党的财务预算案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反馈，所以我们不是说随便把一个数字这么的扔出来的，而是说在背后确实去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资料、不同的政策，别的国家新西兰做一些对比之后所推出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税的一些改变。
0: 那你没有答复我，你觉得你会认同毛利党所要征收这些税吗？或者是绿党会支持吗？
1: 如果是说跟绿党的政策如果相同的话，当然会支持了。但是如果是跟绿党的政策不相同的话，那样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自己去做一些研究，这个税真的是能不能实行。
0: 明白。
1: 所以现在暂时不能。
0: 好，那我也想知道在执政的过程之中，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毛利党一直是有和 公绿，
1: 嗯，
0: 一起做组阁的政府的、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看似好像你们是一个阵营，但实际上真正的组阁一直都是工党和绿党，实际上不是毛利党真正的组阁、
1: 嗯。
0: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资料，毛利党似乎唯一的一次正式的组阁是和 Junkie 的那一届的政府的时候。
1: 对，对
0: 哦、那为什么大家会把你们都画在一个团里面这样？
1: 因为从一个整体的角度，你即使说看不管是工党的税的一些改革，或者是绿党的，或者是毛利党的，
0: 嗯、
1: 其实这三个大党的一些基本的这一些价值观会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虽然可能每一个党派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自己有一个不同的道路，但是目标其实相比下来是大部分一致的。
0: 明白。
1: 这一个可能跟现在的执政三党有些不一样、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执政三党是三党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道路，
0: 嗯哼，
1: 所以跟左翼的三党绿党工党跟毛利党有不同的道路，但是同样的目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你就像刚才吴姐所说的，其实每一个毛利党你也得看是谁在毛利党，因为毛利党的很多的地方的宗旨也是说为了毛利人毛利群体的一些利益啊，或者是对于新西兰原居民的一些想法，这个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可能每一个人进来以后，或者是每一个党魁可能会对于这一方面能对毛利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可能会有想法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其实确实在前几届，当然不是这一届，但前几届在 Junkie 的执政的这一个国家党的政府里面、
0: 嗯、
1: Chris Finlayson 当时他所带领的推动的这一个settlement process， 就是说跟毛利群体或者是不同的部落或者是酋长之类的所达到的一些协议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些可能从那个时候的毛利党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帮助跟一些支持。但以现在的这个组合来说，估计可能相比下来工党跟绿党跟毛利党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公民的一些地方。
0: 明白。那我很想知道、
1: 嗯、
0: 如果你和工党去，因为你们是不会组阁嘛、嗯、你最想去坚持，哦好，我们先说另一个话题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如何评价，因为一直绿党都是和工党在组阁的过程之中、
1: 嗯、
0: 因为你们是那个去要条件的党、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比你们肯定是票数高嘛，你们去要一些这个利益会是一件很容易谈得拢的事情吗？你现在看到的在右翼的三党执政之中、
1: 嗯、
0: 你会觉得其实 Luxon 确实是被迫的给到了这两党更多的一些权利嘛？
1: 对，现在这一个这个政府来说，当然是觉得另外两个小党会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
0: 明白。
1: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地方，因为今年也是大选年，所以还是得看。如果大家是觉得我们想看绿党的这一些政策实行的话，我给绿党投一票，然后绿党会有更多的意义，那样的话就会有更有利的去跟任何一个党去有这一些调涉，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谈判，
0: 嗯，所以你的概念你并不是只是锁定和绑定了工党是吗？绿党，我是说，
1: 绿党以现在的一个价值观跟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来说，可能会跟工党是有最大的共鸣。当然很多的地方绿党是因为作为一个草根的一个组织来说，这个并不是甚至议员或者是党魁能说的算的，
0: 嗯，
1: 很多的时候是以绿党的党员来去最后再去同意，即使是我作为在这一个绿党在选举以后给新的政府谈判的这一个组织里面，我也在这一个组织里面，即使我们说以后去谈判或者什么的话，会给回来给我们的会员拿来一个合同，真正能不能通过呢，也是得看会员了。
0: 那我想知道你们最不能放弃的底线、或者最坚持想要放到下一次组阁之中的是什么条件？可以不用说特别明白的、
1: 没有说特别的，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如果咱们想让新西兰的教育有更多的一些投资，这一些医疗方面有更多的投资， 交通有更多的投资，我觉得这一个税的话题是不可以避免的。
0: 嗯，
1: 但是最后谈判下来，这个税的改造，这个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是得看选举以后能跟
0: 两边碰得上，
1: 对，能跟谁能碰得上。
0: 那你觉得在税的问题上，你们和工党现在最大的分歧是在哪里呢？
1: 最大的分歧是在于工党只是现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资本利得税。这样的话，
0: 嗯，
1: 其实真正可能让人比较担忧的就是，如果没有能得到足够的一些
0: 就是没有钱的来源的话，
1: 没有足够的钱的来源的话，
0: 没有办法
1: 去
0: 投入。
1: 对，很多想要改变的地方并改变不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工党对于债务，可能咱们原来也聊过，这个新西兰一些债务跟这一个缺陷并不是说一样的。咱们如果从一个国际的一个角度来说，新西兰贷款的这一个债务的比例其实跟别的国家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明白。
1: 但最主要就是，你如果说贷更多的款的话，确实是不是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去用，真正能不能说对于新西兰人10年20年30年以后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这个我觉得咱们原来也说过，大家都是比较担忧的。你不能说光借钱光花钱，但是没有一个目标性质的，所以这个也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但其实这个还是蛮契合右翼的担心的呀，比方说国家党的担心，还是会认为，因为虽然我看之前说担心毛利党的那一些税率，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多虑了，但是现在的风向转向，以前就是说啊，支持工党就是支持毛利党，这两天已经改成了毛利党，那我们不说，我们说那工党和绿党呢也逃不过绿党。可是你的坚持还是会印证了他们的担心，
1: 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现在的民调说我们宁可多上一些税，但是能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设施，很好的一个基本设施，这一个是从一个民调所达成的。但是右翼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勒紧裤腰带，不去花任何钱，那样的话他们是看上去的话，你不花钱的话，你没有钱的话，你也不能去花钱，你不能去花钱的话，就证明基本设施没有办法去实行。那样的话，我们看到教育会更差，医疗会更差，交通会更差，所有的都更差。然后他们一抹嘴说，哦，我们下台了，我们走了以后，下一届政府是下一届政府的问题。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任何新西兰人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帮助。所以他们所想的就是说，而且他们所想的就是很多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涨更多的一些税，但是我们会涨不同的去费，所以从一个家庭的一个开销的一个角度，每一个家庭所付出的要会越来越多，花的越来越多。不管你是说从这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角度，从一个饮食的一个角度，从住宿的角度，从交通一个角度，你会花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所以你会预判他们就一定会增加百分比吗？
1: 一定会增加百分比，
0: 就是比方说在
1: 税的，
0: 就像你们说的，它不增加税，但是它会增加费，
1: 对，
0: 啊，
1: 绝对的。他们会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这一届已经增加了一些费用，而且这一届已经发现很多大家能去原来所享受的，你不管是说大学免费啊，或者是之类的，其实大学免费并不是说光是说让更多的人去大学，是为了是觉得咱们的大学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压力。现在大部分在国会里的人，他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有免费的大学，都有或者是廉价的一个大学，甚至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比现在的估计
0: 便宜很多，
1: 估计可能现在的费用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0: 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1: 现在估计一年的话1万左右，
0: 本地的是
1: 本地的1万左右，这光是学费还不包括生活费，不包括，
0: 那也就是说他们读完了差不多4年的话，是要 student loan 再加上 living cost， 差不多他们要有
1: 7万左右，对，
0: 那确实是很高哈。
1: 对，之后你去国外你贷款，你要去还这些钱，
0: 对，
1: 你首先第一点，你的国外你的利息是4.9%，
0: 是
1: 你还不上的话，你就得有债务的话的利息是8.9%，这样的话比任何银行都高，所以我觉得新西兰对于新西兰的政府 IRD 税务局，对自己的人，尤其是在国外新西兰在国外的新西兰人，要比银行更残酷。 这比银行更残酷的话，这实在是真的是想没有办法去想。
0: 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人如果跟 IRD 打过交道，比方说有一些欠款的话，你会发现它滚起来那个利息是非常非常快的，就如果是有一些罚金的话，这个确实是如此。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哈。我知道选战现在正酣，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一个立场。有人说最近如果你想要吵吵架，动动筋骨，就跟
1: 对
0: 方来讨论一下你支持哪一个政党哈。其实没必要，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啊，大家在听在思考就已经很棒了。
1: 对，而且即使说很多的地方你虽然可能想法不一样，但咱们看现在最近不管你是说从一个现在的一些执政三党所推出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角度，从一个种族想去这种提倡种族分裂啊，或者是性别啊之类的一大堆的事情，最主要就是说从这一个经验以后，觉得新西兰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友好的，是友善的。
0: 是，
1: 你即使说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同的想法不代表说让你去一直去更愤怒一些，或者去吵架之类的。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说哦，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如果有大家都有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好奇心的话，说哦，你觉得这个其实是说跟我的想象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生活的一些经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个关怀心，一个好奇心去理解一些事情，去理解不管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党派的一个政策。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世上无难事只能聊到这里了。还好我们下一周依旧是有机会哈，一直到国会的闭会其实都有机会再次见到 Lawrence。 谢谢你。
1: 好
0: OK，
1: 谢谢。
0: 也带着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个问题帮我们再去深究和问一问。
1: 对，
0: 谢谢。
1: 好的，
0: 那我们就这样子了，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拜拜。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venue，电话81538111815-3811。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They replace endlessly.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主旨产品时，